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让我们魂牵梦绕，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敢一起跟你讲。其实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江南一路快乐车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防御性驾驶。
1: 对，是的，每天大家在上下班的路上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人车混行，路口交织，变道比较复杂，很多司机常年有一个很固执的认知，认为就只要我不违章、不超速、不闯红灯，我就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常年关注路面事故的朋友都知道，现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超过68%的城市道路的轻微事故和被动的刮蹭啊，都不属于说是驾驶人自身违章导致的。很多车主啊，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包括我是正常行驶，合规跟车，最后因为有路人的横穿、电动车的抢行、前车突发紧急的刹车，或者临车随意变道，莫名其妙的遭遇了事故啊，其实又耽误了时间，又承担了责任，有些时候还会非常委屈。
1: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合规但是不安全。很多老司机开了十几年车了，车技相当娴熟，规则也熟记在心里，但依旧会频繁遇到很多小刮小蹭。核心原因就是只会合规驾驶，不会防御性驾驶。就我们日常开车最大的误区，就只管控自己的行为，就忽略掉了路面其他人的失误风险。
0: 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防御性驾驶。其实我们就讲一些干货吧。
1: 对，
0: 你比如说

0: 区的一些通勤啊，早高峰啊，上路比较实用的一些技巧。
1: 对，是的。
0: 新司机然后学会避险，老司机呢也改掉一些相应的陋习。我觉得大家人人都应该时时刻刻地提升自己开车的相关的技能和意识啊。
1: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官方的定义哈，根据公安部防御性驾驶技术规范，防御性驾驶它就是指驾驶人在遵守交通法规的前提下，通过持续观察、提前预判、预留安全空间、规避高危路况、主动避开他人失误带来的事故风险，就是现实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安全驾驶模式啊。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合规是底线，防御是上限。你能管住自己不违章，但是你管不住别人他乱开或违章。你能稳住自己的车技，但是你稳不住突发的一些路况。所以真正的安全啊，它不是说靠运气，也不是靠车速稳，而是要靠预判、靠预留、靠规避。
1: 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全程紧盯着前车，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线变得狭窄了，跟车过近的情况下也会容易发生一些追尾的事故，包括到路口的时候不减速、遇车的时候不避让，全程都很被动的在行驶，然后全靠侥幸。那出事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今天必然的这个结果哈。但是我们今天就带领大家打破固有的误区，告诉大家为什么越老实开车越容易被动出事，帮大家建立一个全新的安全驾驶的思维。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防御驾驶。其实这个防御性驾驶听起来啊很高大上，它的难度并不大。
1: 对
0: 啊，只是有些习惯要做到啊，有些风险要提前能够预判和规避，啊，有些时候，包括我们说的刮蹭啊、追尾啊，或者一些被动事故，只要做到防御性驾驶，其实就能够做到我不撞别人，别人也不会撞到我，来确保自己路上行车的安全啊。
1: 先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老公，灯亮稍后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点照明。
3: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讲讲防御性驾驶。刚刚说到了很大多数的被动事故都源于没有防御意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结合一些教学的标准，把普通人日常通勤必须掌握的四大防御性驾驶的核心能力和大家来仔细的说一说，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0: 第一点呢，就是距离要远，这样远距离观察呢可以提前预判路况。很多这个司机啊，开车只看到眼前的3-5米，反应是会慢半拍。防御性驾驶就要求行车视线至少保持15秒预判的距离，提前观察前方路口车流减速、车辆变道、路边行人围挡的一个遮挡，看得远才能反应得快，预判早才能无险境啊。
1: 那第二大核心就是全程控制，拒绝贴身跟车。早晚高峰堵车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啊，就是跟车太近了，见缝插针。根据交管安全数据显示，在市区正常行车的时候，至少需要保留2秒的安全车距。在雨天、夜间拥堵路段视线不佳的时候，必须拉长3至5秒的车距。如果你跟车过近的话，没有任何制动的余量，前车急刹，后车100%会追尾。
0: 第三个核心就是路口要被刹，绿灯绝不冲刺。这老司机都知道，叫做抢红不抢绿。
1: 对。
0: 很多人误认为这个绿灯是畅通无阻的，直接踩油门加速想要通过，但真实的路况当中啊，鬼探头啊、非机动车抢秒啊、行人滞留路口啊、前车卡顿呢，其实都发生在绿灯通行的瞬间。防御性驾驶就要求，无论是红、绿、黄灯临近路口的时候，必须是收油被刹，减速慢些。
1: 那第四大核心就是远离一些高危的车辆，不和他们并行，不和他们贴身走。就这样的车呢，一般都非常的固定，就大型货车、面包车、电动三轮车、低速老年代步车、新手的慢车。就是大车它的盲区非常的大，制动距离很长，面包车容易突然变道，三轮车完全没有规则去行驶。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防御性驾驶的准则，就是能超就快速的超过它。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货车、面包车，如果不能超的话，我们就减速远离，远离一些老年代步车，远离一些新手的慢车，绝对不长时间和他们并排行驶。
0: 简单好记的防御性驾驶，其实就是多看远方不盯车，全程控距不贴身，路口减速不冲速，高危车辆不并行。
1: 对，
0: 这个比较好记一下啊。
1: 很多人觉得防御驾驶是开得太胆小了，但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最成熟最专业的一个驾驶方式。其实并不代表你的车速越快就代表你的车技越好了啊，全程无事故，次次能避险，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道路上的老司机。
0: 所以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重点会给大家来讲讲这个情绪防御、突发路况的应对，帮大家彻底来杜绝这个背锅的事故，当然也确保大家在路上行车的安全。
1: 对，
0: 904交通大家帮，出行在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我们的节目，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下半段继续回来。

0: 难上难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

0: 行走，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今晚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熊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交通干货分享。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防御性驾驶，即使掌握了观察、控制、避险的基本操作，很多司机可能还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这核心的呢，就是心态与应急防御。很多事故它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是情绪失控或者是应急失误造成的。
1: 没错啊，公安部交管大数据明确。

0: 标注了路怒、斗气、侥幸、轻敌是成年人路面事故的四大隐形杀手。别人加塞，别人乱开，别人压线，很多司机下意识就是不服气、不服输，选择加速对峙，啊，变车反击，强行超车，瞬间把这个小矛盾就变成了大风险了。
1: 嗯，其实真正的防御性驾驶，包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绪的防御。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就是不与违规车争路，不与非机动车斗气，不与新手较真儿，对方违规呢，对方来承担责任。你一旦情绪上头了，操作就会变形。哪怕本身原来你是有理的，结果因为斗气也会变成你有责任、有损失了，也有风险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日常路面还有很多突发的隐蔽风险需要提前防御啊。第一就是路面的违停车辆，像绿化带遮挡啊、违挡盲区啊，就只要你发现视线被挡住了，你就应当默认前方有人、有车、有横穿的风险，应当提前减速鸣笛。
1: 前方的车辆突然减速或者突然靠边、突然压线，不要加速超车啊，大概率是有人下车、有人横穿，前方可能会有障碍等等。
0: 对，是的。那早高峰的公交车进站、校车停靠、商铺门口车流密集的时候，随时都有人冲出，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做好降速的戒备。
1: 嗯，但是很多司机之所以会吃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太相信应该没事儿了。
0: 对，
1: 其实防御性驾驶的核心逻辑是凡事啊都往坏处去预判，往往操作是最稳妥的啊。100次的提前减速没用上，其实都不算浪费，一次侥幸不减速或者不避让，遇上突发情况可能就是事故啊。
0: 对，是的。
1: 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觉得怀揣着应该没事的心理在路上行驶啊。
0: 对，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路面被动事故最常见的几个场景，就是别人急刹你追尾，别人横穿你撞上，别人变道你刮蹭。其实这三类事故很常见，但是我们只要养成防御性驾驶的习惯，完全可以提前规避、提前避免。
1: 我们在这个下半段当中，也跟大家聊了，就是一些我们很多的这个误区啊，很多司机的误认为啊。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防御性驾驶啊。

0: 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与中国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向着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防御性驾驶啊。
1: 嗯，生活当中有太多代代相传的开车误区啦，看似经验丰富，实则有很重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和大家集中来说一说。
0: 嗯，其实这个第一个致命的误区是车速慢就等于安全。
1: 嗯，
0: 很多司机觉得我开得越慢越稳，其实低速龟速行驶，长期压速会造成后方堵车，而追尾的风险也会加大，属于消极驾驶，不是防御性驾驶。真正的安全是匀速稳行，合理车速，提前避险，不是一味的开慢车啊。
1: 没错啊，第二个误区就是我有优先权，我就可以不减速。
0: 嗯，
1: 很多司机持行路权在手，绿灯在手，就大胆的开始提速行驶了。但是路权是责任判定标准，不是你的通行安全保障。哪怕你100%有理，但一旦发生碰撞的话，依旧要修车、耗时、承担纠纷，有理会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0: 嗯，第三个误区呢，只要我不违规，事故就是别人的事，这是所有司机其实最害人的一个执念。
1: 嗯
0: 啊，路面的交通是联动的，别人的事故也可以直奔牵连着你来。这合规呢，只能保证你不是主动的肇事方，但是不能保证你不被别人去误伤。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啊，也要做到防御性驾驶。
1: 那第四个误区就是老司机凭感觉开车，不需要预判。
0: 嗯，
1: 很多驾龄很久的司机开车完全是靠手感经验开车，也就是说他们在路口在路面行驶的时候懒得观察，懒得预判，懒得控制，长期心存侥幸，就非常容易出现翻车的现象。
0: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这防御性驾驶的很多干货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其实第一点呢，就是防御性驾驶不是胆小谨慎啊，是安全的一个防御驾驶的体系，核心呢是预判他人的事物，确保自身的安全。
1: 第二，我们行车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远观察、留车距、路口被刹、远离高危车辆。
0: 嗯，第三点呢，就是行车的心态要稳定，拒绝路怒，拒绝斗气，拒绝侥幸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点，要摒弃我合规就安全的这个错误认知，主动防御，规避被动的事故。
1: 开车最大的赢家从来不是谁跑得快，谁能抢得赢，谁的技术更炫酷一点，而是常年平稳，常年避险，常年平安。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懂防御，会预判，能避让就避让，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一个开车能力。
0: 嗯，希望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防御性驾驶呢，能够提高大家的主动防御、安全驾驶的意识啊，能够更新一下自己的驾驶习惯，不要再凭我们所谓的经验啊，所谓的这个侥幸心理来开车。
1: 嗯，
0: 啊，专业的防御性驾驶会守护大家每一次出行，也都能让大家平平安安啊。
1: 今天呢，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会有精彩的音乐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我是主持人修雅，
0: 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都是对的，没有人能够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啊，因为除了你自己。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就像是一条巨大的河流，我们要做的是在生命之河当中愉快地徜徉，顺流而行，而不是辛苦地用各种手段要求河流以我们想要的方式流动。你不可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到达一个充满着喜悦的终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于店，热线5106-866。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失意不一定是真的要曲水流觞吟诗作对，失意也不仅仅是属于远方的田野，失意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它是开放的、天真的、纯粹的，也是充满着想象力的。它会要你像一个孩子一样面对世界，看见黑暗也不忘内心光亮，受过伤依然愿意敞开心人，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勇敢地向前走，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力量。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校爱真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呢，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旋律更让人铭记的是王心凌的用心。她其实呢是一个很喜欢对音乐领域探索的人，她的嗓音有很大的丰富性，会根据不同的情绪自由调整，而且完成度之高让人佩服。

相信吸引力法则吗？我是相信的。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快乐和正面的思想，那么好的人事和物都会和他产生共鸣或者共振，而且呢会把他吸引过来。那么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带着悲观的情绪，那也就难怪那些愤世嫉俗的思想频率会和他产生共振了，一切看起来都是不那么好的。请相信吸引力法则，我是杨洋，接下来呢继续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心变成二十四小时占有欲，还要
1: 无忧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慢。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一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然在这个时刻当中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注意到各位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吃鱼的时候都知道啊，这个鱼肉的肉质比较的细嫩，营养也很丰富，是家庭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在我们的日常就餐

0: 学家吃鱼的时候呢，不少人都遇到过鱼刺卡喉的情况。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也用老一辈的土方法，通过大口吞咽馒头、米饭、烙饼等方式强行带掉鱼刺。其实这种做法呢是暗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的。那么医护人员也提醒啊，鱼刺卡喉千万不要盲目的吞咽硬食，掌握正确科学的急救方法，才能够有效的去规避咽喉的损伤、感染这样的一些风险。
1: 是的，很多人也是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哈，就觉得这个鱼刺卡喉大多呢应该是卡在喉头的深处，难以观察处理。那根据耳鼻喉科的医生介绍说，绝大多数的鱼刺呀并不会刺入喉头的深处，大多呢是滞留于舌根或者是咽喉的入口处，这个位置呢相对比较浅显，可以观看到，也可以进行操作。那在日常卡喉的时候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多的紧张。如果是比较细小柔软的轻微的一些鱼刺部分呢，可以随着人体自然的吞咽的动作，或者是唾液，还有就是跟着食物一起缓慢的滑落掉，不会造成持久性的持续性的一个伤害。那如果这个咽喉处呀存在明显的刺痛异物感的话，就可以采取简单的自查的一个方式，借助手电筒照亮口腔的咽喉的部位，用小勺呢轻轻地压低舌背，仔细地检查一下咽喉部，那尤其是咽喉入口的两侧的一个位置，这里呢其实是鱼刺比较容易滞留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观察到鱼刺的体积啊比较小，扎入的也不是很深，就可以使用干净的长镊子轻轻地将这个鱼刺给夹出来，快速地去缓解不适。
0: 那并不是所有的鱼刺卡喉都能够自行处理的，我们盲目操作的话反而会加重伤情啊。如果遇到了体积比较大、质地坚硬、扎入比较深的鱼刺，患者呢反复做吞咽动作之后啊，咽喉的刺痛感依旧没有缓解，并且仔细排查咽喉入口以及周边的位置都没有看到鱼刺，说明这个鱼刺滞留位置比较深，或者已嵌入到了黏膜的内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的自救操作了，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去就诊，由这个专业的医生借助专业的器械来取出鱼刺啊。千万不要硬扛和这个拖延。
1: 那大口的吞咽馒头呀、米饭呀、面饼呀，或者是咱们枣庄地区有一些煎饼呀，去吞咽这个煎饼，是鱼刺卡喉最典型的一个错误的处理方式哈。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引发危险的一个方式。那大家呢，好像就普遍的认为，大口的硬食呢，是可以顺势将这个鱼刺呢带入到食道、胃部，彻底的解决卡喉的问题。但这种方式呀，特别具有偶然性，风险也比较高。那部分的情况下，坚硬的食物呢不仅无法带走鱼刺，还会将原本浅表的鱼刺呢深深地推入到咽喉的黏膜深处，增加取出的难度，甚至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鱼刺呀刺穿食道黏膜，造成咽喉红肿、破损、出血。那长期滞留的鱼刺呢还会引发局部的发炎呀、感染、脓肿，严重的时候呢可能损伤周边的一个血管，引发更加严重的并发症，危及身体健康。那即便多次吞咽食物之后，这个异物感呀仍未消失，也绝对不要反复的去尝试徒手抠挖、强行的去吞咽这样的一些操作，避免二次损伤。
0: 那此外呢，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需要大家警惕啊，这个部分人群处理之后啊，感觉鱼刺已经脱落了，但是咽喉呢仍然残留刺痛异物感，这个时候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需要过度焦虑，可以进行短暂的观察休息。如果不适感逐渐消退，就不需要特殊处理了。如果咽喉刺痛、异物感持续增加，大概率就是咽喉的黏膜被鱼刺划伤了，或者是鱼刺残留没有清理干净，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去检查诊治。那么医生也表示啊，这个鱼刺卡喉急救的核心原则就是不盲目、不硬吞，早就医，一定要摒弃大口吞咽食物的错误偏方，掌握科学的自查和处理方法，遇到复杂情况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这样做呢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咽喉的健康，避免小问题啊引起大伤害。

0: 修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爱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拼爱家爱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痛风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代谢疾病，那目前呢尚没有彻底根治的一个方法，这个病情呀也特别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根据临床的研究表明，痛风的发作呀和日常的饮食呢是息息相关的。嘌呤的摄入超标是导致血尿酸升高诱发痛风的核心因素。那相关的数据呀就显示说，坚持7天无嘌呤饮食，人体的血尿酸浓度呢可以下降1.2毫克左右，那足以证明这个饮食调控呀对于稳定尿酸的关键作用。那医护呢和营养专家也提醒，痛风患者呀不需要过度的忌口盲目节食，日常饮食呢坚持四多四少这样的一个原则，科学的去调整饮食结构，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尿酸，预防痛风的发作。
8: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要坚持的是多饮水少喝汤，水分呢是能够促进尿酸代谢的关键，充足饮水的话能够有效的去稀释血液当中的尿酸浓度，加速尿酸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稳定血尿酸的水平。那么日常饮水啊，我们常常去选择白开水，它的渗透啊压适配人体的代谢需求，可以高效溶解排出体内的有害物质。很多患者呢存在喝汤养生的误区啊，但其实不知道肉汤骨头汤等浓汤啊是重灾区，肉汤当中的嘌呤呢含量是超过了普通的食材，是日常饮食的30倍。那么长期饮用浓汤会大幅提升体内的尿酸的数值，加重代谢的负担，所以痛风患者可以正常的食用煮熟的肉类，但是一定要摒弃喝汤的习惯。
9: 其次呢就是要遵循多吃碱性的食物，少吃酸性的食物。那痛风的患者呀普遍存在嘌呤代谢紊乱、尿酸代谢异常这样的问题，过量的食用酸性的食物会进 部打乱体内的酸碱平衡，加重病情，阻碍身体健康。那蔬菜、水果、海藻等一些碱性的食物呀，能够有效的补充人体所需要的钾、钠、氯等一些微量元素，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辅助降低尿酸。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呀，绝大多数的动物性的食材呢属于酸性的食物，痛风患者呀需要合理的控制摄入量，优先的去搭配各类天然碱性的食材，温和调理身体代谢的一个状态。
8: 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多吃蔬菜少吃饭的饮食准则啊，像胡萝卜还有萝卜、番茄、白菜、土豆这种常见的蔬菜啊，富含 VC 和膳食纤维，多吃蔬菜的话呢就能够减少嘌呤的摄入，还能够补充营养，促进肠道的代谢，适量减少主食的摄入，可以精准的控制每日总热量的摄取，帮助管控体重，降脂减肥，减少肥胖引发的尿酸代谢异常。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芽菜类的食物呢，它的含量是高于普通肉类的，黄豆芽、绿豆芽、豆苗这些需要严格禁食的，是避免啊这个诱发痛风。
9: 最后呢就是坚持要多吃细粮少吃粗粮。在主食的选择上呀，痛风患者需要摒弃粗粮养生这样的固有的认知。粗粮的嘌呤含量呢普遍是高于精细的粮食的，长期以粗粮为主食会无形当中呀增加嘌呤的摄入，而精白米、富强粉制作的一些米饭、馒头、面条等一些细粮的主食，嘌呤的含量呢是比较低的，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呀还能够有效的促进尿酸的排出，是痛风患者的一个最优的主食的选择。此外呢就是鸡蛋、鸭蛋、牛奶等一些食材嘌呤的含量也是极低的，能够为人体呢补充优质的动物蛋白，可以作为痛风患者日常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
8: 那痛风防治呢就重在日常我们的管控了，科学饮食呢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干预方式了，大家呢只需要去严格进行四多四少的饮食原则，规范我们日常的饮食的结构，配合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就能够长期的稳定尿酸，有效去规避啊痛风反复发作，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慢慢。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我们的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呀，厨房的水槽和水龙头呢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设施之一，长期的通水使用之后呢，水质中的一个矿物质、钙质、杂质呢都会不断的附着在五金表面，日积月累的话就会形成一层白白的水垢。那很多朋友呢也发现水垢呀，一旦形成，仅靠清水来冲洗，普通的抹布来擦拭的话根本是无法去除的。那即使使用菜瓜布、钢丝球等一些东西

0: 响厨房的整体美观。长期堆积的水垢的缝隙啊，还容易滋生细菌，暗藏卫生的死角，影响居家的这个用水的卫生。那为了帮助市民去高效解决厨房水垢的清洁难题啊，也给大家来总结了一套呢简单省力、安全实用的除水垢的小妙招啊，不需要用到强力的这个化工清洁剂，不伤我们的厨具的镀层，无刺激的这个异味，操作比较简单，清洁能力也比较强，像我们普通家庭也能够轻松上手，去彻底的解决水槽、水龙头顽固水垢残留的问题。
1: 这个方法呢，主要就是利用居家常见的一些酸性的清洁食材，温和的去溶解、钙化水垢，从根源上软化、瓦解顽固硬质的污渍。相较于钢丝球、硬刷伤厨具，强效的清洁剂刺激刺鼻的一些弊端，那这套方法呢，主打的就是温和去污、省力高效，依靠酸碱中和的原理，轻松的就消融沉积已久的厚水垢，彻底的解决刷不干净、越刷越花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法呀，也十分的便捷。首先呢，针对水龙头、水槽表面大面积的白垢、水渍，将常备的安全清洁用品呢，均匀的涂抹或者是湿敷在水垢的一个位置，静置片刻。那利用静置的时间，充分的软化顽固的、钙化的污渍，让坚硬的水垢呢，慢慢的溶解松动，也不需要费力的去反复摩擦，等待水垢呀充分的软化之后，只需要用软布轻轻的擦拭，原本厚重发白的水垢、水渍、水痕呢，就能够快速的脱落了。那针对水龙头缝隙、出水的小孔、边角、死角等一些难以擦拭的位置，可以借助小刷子轻轻的扫刷啊，就可以清理干净，不留残留了。
0: 那这套清洁方式最大的优势啊，在于省力护材。传统的清洁方式呢，依靠蛮力的摩擦啊，不仅会耗费体力，还容易磨损水槽、水龙头的光亮的镀层，导致五金表面出现细微的划痕，后期呢也更加容易吸附水垢、积攒油污，形成恶性循环。而软化除垢的方式呢，以溶解去污为主，摩擦力度比较小，不伤厨具。清洁完成之后呢，水槽和水龙头可以恢复透亮光洁的状态，焕然一新。那么清洁完成之后啊，用这个清水整体的冲洗擦拭干净，保持厨具的干燥通风，还能够有效的延缓水垢再次生成。长期坚持科学清洁方式啊，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家务时间和体力，还能够有效的养护厨房的五金器具，延长厨具的使用寿命，保持厨房的干净整洁和清爽卫生。
1: 居家清洁的话，一定要记得哈，讲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蛮力的去清洁。那这一套厨房除水垢的一个方法呀，简单安全、省力高效，完美的解决了传统的刷洗费力、清洁效果差、损伤厨具的诸多的问题，帮助大家呢能够轻松的搞定顽固的水垢，高效的提升居家厨房环境的卫生和居住的质感。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5: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居家清洁呢，看似是比较简单的，其实呢却藏着很多的难以攻克的一些死角。在日常的打扫的过程当中，小口容器的内壁、窗外的玻璃，这些呢都是多数的家庭公认的清洁难点。常年的清洁不到位的话，不仅容易积攒污垢、滋生细菌，还会影响家居整体的通透整洁的一个观感。那不少的朋友呢也是倍感困扰，那传统的清洁方式费时费力，而且效果呢不是很好。那如何安全高效地完成两处死角的清洁呢？这个也成为大家居家清洁的时候的一个迫切的需求了。
14: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像水杯、保温杯、细口的玻璃瓶这种小口容器使用比较频繁，但是清洁工作啊却是屡屡碰壁的。常规的清洁呢，大多数是依靠清洁的刷子刷洗，对于容器的瓶口狭小、内壁深邃、弧度曲折的款式，刷子是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底部和边角的缝隙。那么长期下来啊，这个容器的内壁呢会堆积茶垢、水渍、油污，普通冲洗和刷洗是难以彻底清除的，久之呢就会出现发黑发黏的情况，存在非常大的卫生隐患，也影响日常饮水和使用安全。
15: 那相较于容器内壁的清洁，窗外的玻璃的清洁难度呀更是大幅的提升。窗户的玻璃长期的暴露在外，常年经受风雨灰尘蚊虫污渍的侵袭，外侧的玻璃呢往往是会布满灰尘泥点水痕，比室内的玻璃呢要脏数倍。但是窗外的玻璃呢处于高空的一个位置，多数 市民呢身体是无法探出窗外的，手臂的长度有限呢也无法够及，贸然的外出擦拭的话还存在高空坠落的一个安全的风险，特别的危险。因此呢，很多家庭呀只能放弃窗外玻璃的清洁，任由这个玻璃啊斑驳脏污，严重的影响房屋的采光和居家的美观性。
14: 那针对容器内壁死角难清洁、窗外高空玻璃擦不到的两大居家清洁的痛点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万能清洁妙招，不需要工具，不需要高空作业，安全便捷，适用性也比较的强，轻松解决两大清洁难题。首先呢，是针对小口的容器内壁清洁，可以采用无工具死角清洁法。面对刷子无法触及的容器底部边角缝隙，不需要费力刷洗啊，利用简单的居家食材搭配，就能够软化缓解这个顽固的水垢。通过物理摩擦加温和去污的方式啊，深入到我们容器的每一处死角。清洁过程呢，不伤容器的内壁，不论是玻璃、不锈钢、陶瓷材质的小口容器都能够适用。那么清洁完成之后呢，容器的内壁是透亮干净的，没有污垢的残留，能够彻底解决传统的刷洗清洁不彻底的问题。
15: 那么针对高空窗外玻璃的清洁，专属的懒人安全妙招呢，是彻底的规避了高空作业的风险，不需要攀爬窗户，也不需要探出身体，就利用加长辅助工

0: 剂来搭配玻璃清洁剂，那在室内呢就可以完成窗外玻璃全方位的清洁。建筑的工具呢延伸长度，轻松地触及到窗外所有的区域，同时呢搭配干湿搭配的一个清洁手法，先去除尘泥垢，再去擦除水痕的污渍，有效地避免玻璃残留的一个水渍，留下擦拭的痕迹，一次性呢就能将外侧的玻璃呀清洁干净，省时省力，安全无风险。
1: 那这套双重清洁的妙招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清洁的局限啊，彻底解决了小口容器刷不到、窗外玻璃擦不着的核心难题。简单易操作，也比较的安全高效。无需花费高额的费用去聘请专业的清洁人员，也节省了时间和我们的经济成本。
0: 居家清洁呢，其实重在找对方法，而不是盲目的去费力。巧用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就能够轻松的攻克各类清洁的死角，既能够彻底的清除家居的污垢，守护居家的环境卫生，又能够规避高空清洁的风险，减轻家务的负担，帮助居民呢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整洁、舒适的居家环境，大幅提升居家的生活品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线的风筝还在回忆中不肯褪色，花儿谢了又开啊，全鸟都知道回家。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受伤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发现了吗？在音乐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活场景，那是音乐人的一个生活片段，他把它收纳在了一首歌里。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场的话，你猜他是喜欢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最美时光，今天请容许我们把心忘在游乐园。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

构时还有公园里的记忆。公园在更早以前，人们会叫它园林或者是庭院，于是有了那一曲昆曲《游园惊梦》。这首歌便是来自于它的改编《卡其社》。卡其社是一个很难免被人拿来做比较的组合，比如说和自然卷呢，还有牛奶咖啡等等等等。但是卡其社的音乐是非常温和的，就像是你在一个图书馆里撞见了一个文静的姑娘，她不怎么爱说话，依然会抿着嘴一笑走开。听她的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自己的脚步，去看那些被平时忽略了的平常的景物。《游园惊梦》来自于卡其社。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你心目中的最美时光是不是也停留在儿时的那些游乐场的设施，那些游乐的伙伴？小的时候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跷跷板吗？这是王心凌跷跷板的故事。

壮的心才能够在跷跷板的游戏中让彼此都能够找到乐趣。生活其实也是这样，游乐场就像一个浓缩的世界，它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只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8: 那时间
7: 一世永不回头。
0: 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你是因为听了王菲的那首《旋木》而爱上旋转木马的吗？这是袁惟仁继《执迷不悔》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里的商业流行，也没有他为王菲写的过眼云烟的那种冷艳和暗色，而是回到了袁惟仁最本色的东西，那就是清新和民谣的色调。这首歌非常的干净和透明，就像一个小朋友喜欢旋转的木马这样的理由一样，非常的简单。

继续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关于游乐园的记忆。如果你认为游乐园的快乐只是属于甜美、清亮、可爱的女生的话，那么也许你错过了一个好的声音。周杰伦其实他对于游乐园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有张专辑叫做《七里香》，当中就收录了一首名为《游园会》的歌。游园会无论是从风格还有唱法的方面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出众的一首，但是它朗朗上口，也是最基本的周杰伦式的音乐。来听听这首他的童话世界《园游会》。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除了爸。
1: 今天的最美时光，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园，你猜他最怀念的是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接下来要去到这个游乐园，来自于 Twins， 这首歌。

轻快，朗朗上口，就是当年流行的保证，也勾勒出了一个小女生对于一份纯洁爱情的梦幻的情怀。星光游乐园。

上次的歌还是在什么时候呢？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少女时代的很多人的追忆，锦绣而惆怅，风儿替他采。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

0: 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为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9: 我是旅行家。
10: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11: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3年级，快到4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4年级了。
10: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2: 刘秉恒，我在3年级。
10: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11: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10: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2: 我还有，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10: 比如说
12: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10: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12: 记得。
11: 我们一共住了6天，5个晚上。
10: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11: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10: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1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10: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12: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0: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12: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0: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12: 对。
10: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

0: 我也爬了一样。
1: 嗯，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嗯，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0: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1: 梯子一样。嗯，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0: 嗯，这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2: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0: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2: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0: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1: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0: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2: 嗯，有。
0: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1: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2: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0: 我有看到云雾吗？
2: 没有，
1: 但是往天上看有。
0: 哦，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1: 哦，对。
0: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啊，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1: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1: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0: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1: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0: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1: 不能玩命。
0: 然后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嗯，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2: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0: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2: 对。
0: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2: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0: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2: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6: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5: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6: 对。
5: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7: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不知道他的历史。
5: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7: 对。
5: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6: 有。
5: 能举个例子吗？
6: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5: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7: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壁画，然后呢到了现场，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5: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6: 打100分。
5: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7: 100分。
5: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6: 对。
5: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6: 有。
5: 来告诉我一下。
6: 我想去哈尔滨。
5: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6: 冬天去。
5: 为什么？
6: 因为冬天去前面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5: 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6: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5: 就喜欢冷，
6: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5: 好，刘秉恒呢？
7: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5: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7: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儿的海鲜也很多。
5: 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7: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5: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的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的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没有，完全没有。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6: 爬沙子里。
5: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7: 觉得已经够长了。
5: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好，
7: 对，
5: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6: 好的，
5: 那谢谢你们，拜拜。
8: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5: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9: 半个月吧。
5: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9: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5: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9: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10天都是满房。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5: 是的。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9: 对，其实有办法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5: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9: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10: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5: 那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10: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9: 得有旅游搭子。
8: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放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可别说女人们出门化妆打扮是一种掩饰啊，跟你说好了，那恰好证明女人们谦虚。怎么呢？因为这总认为自己不够漂亮呗。反而男人们啊，相反，大摇大摆穿踏了板出门，认为自己帅的迷倒众生。
2: 你说真是，
1: 但要我这化妆半小时能扛一整天的朝天椒情对。
2: 今天啊，看电脑的时候我头很晕，我想我电脑可能中木马了。
1: 什么木马会让用户觉得头晕呢？
2: 旋转木马。大家好，我是电脑克星孙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记得大四那年，我整天泡在自习室备战考研。那自习室里人满为患，我一哥们儿啊，好不容易发现空座位就坐下来了，看旁边是一好看的姑娘，那哥们儿开始滔滔不绝和这妹子讲话了。
2: 哎，妹子，你哪个院的呀？你多大了？你考哪个学校？复习怎么样了？看挺认真的。你这搞懂数学，你不会做吧？
1: 很快，妹子不耐烦了，扔下一句：“你有病啊！”就走了。正当我暗地里嘲笑我那哥们儿做的傻事儿的时候，哥们儿淡定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2: 喂，亲爱的，座位已经给你占好了啊，和我挨着，快来复习吧。还记得那个夏天的傍晚，我喜欢的姑娘就坐在我对面，我们在咖啡厅已经各自喝完了一杯汽水。姑娘深情地对我说：“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你微笑时上扬的嘴角，说话时性感的嗓音，还有打电动时那神情坚定的目光，都深深地迷住了我。我多希望能陪在你身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真的吗？哇，
1: 怎么样啊？我写给那个大四学长的情书怎么样啊？快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刚刚我的情绪饱不饱满？”
2: 部门啊，有个女同事喜欢部门的另外一个男同事，因为啊马上就要过节了，这女同事啊就趁机向男同事表白了：“
1: 我喜欢你。”
2: 结果男同事拒绝了她。我就问这女同事，她为什么拒绝你啊？她是这么说的：“
1: 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俩性格不合吧。”
2: 性格不合？
1: 啊，
2: 你们还没相处呢，他怎么知道性格不合了？他原话怎么说的？你告诉我。
1: 他说我一步一个脚印，但他自己吧比较浮躁，配不上我。
2: 啊，这不是性格不合
1: 啊，
2: 这是体格不合。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俗话说，家是生活的避风港，可你不能总避风啊，就不能为这个家带点什么新风吗？是不是？比如你是个挣钱小能手，刮一阵带来钱的大风啊，不，为家里添置家用。比如你是个做饭小能手，就能为家人提供美食。但如果你要是个退堂鼓演奏家、墙头草栽培家、一级好吃懒做运动员、懒癌协会会长，你说这个家要你干啥？还给你避什么风？

0: 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收拾马桶。就吃东西很能吃啊。他买回来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很快的吃完。剩饭剩菜总得有人吃掉吧。
3: 我家都挺宠我的，我觉得我是我家的小公主。我姐姐也是，但她宠着我呀，所以我就更加是。就我要他们就是比如说给我倒杯水啊什么的，他们都会帮我倒。
2: 我在我们家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吧。因为我一般就是说家里有什么，就是我做的决定的话，基本上我爸妈都是认同支持我的。然后家里的有很多事也是很多都是也会问我，然后去再去做决定。
4: 很废，就是挨老爸老妈的骂吧。怎么讲呢？那种是他们骂我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自作自受，会冷战不理我。家里来快递了，然后我又不知道我妈领的话，她就会来叫我。这应该算是外界力量，不然的话可能就会一直无言相对，直到天荒地老吧。
5: 家中的话是一个乖宝宝，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叫我们做事的时候肯定是会去努力做，他们如果他们叫到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说什么，就是听他，有时候就会比较叛逆，他们说一句我会反应一句嘛，反正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们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6: 我感觉我是个日常子的人，因为我爸妈都是那种特别内向，就是比较含蓄的那种，他们都很不爱表达那种，然后我们家吃饭都是那种就不怎么说话，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虽然是家人啊，只要我心情还好，就想说一般就都会练一下场子，就是说跟他们开一些玩笑什么的，这种自黑，然后就让他们笑一下，然后就这样聊一下这样。我最受不了的是我爸给我妈的备注是他的全名，至少是个老婆这种嘛，他叫全名，就跟那陌生人一样。我昨天那吃饭的时候，我看我妈打电话过来，就打全名，我都惊了。然后我就把我爸那个上面的改成了全世界最可爱的女人，但他也不改。而且我爸非常搞笑，他最开始注册微信号之后，我看他没有个性签名，然后就帮他设一个，他到现在都没有改。
7: 没什么作用，吃喝玩乐了，感觉他们没有压什么特别大的赌注在我身上，就他们对我还是挺自由的呗，就挺方让我有空间发展的。
8: 生活调味剂嘛，因为家里的人都比较就是还蛮沉闷的，然后可能就是开心果之类的这样的角色吧，就是讲讲冷笑话啊，群魔乱舞一下啊，或者是搞一些什么很奇怪的造型啊之类的。
9: 宝贝的作用，
10: 我是公主，
9: 就是其实也没有对我提过很过分的要求吧，就开心就好。
11: 搞卫生，然后没在的时候，爸爸没在我去买菜，我还可以煮饭，还可以炒菜，还可以整理东西，被逼全能，被迫全能。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当一个女人出现了奇怪的症状，比如说无法一个人吃饭，无法一个人出门，手无缚鸡之力，包都提不动，酸奶瓶盖拧不开，社会生存能力全面降低，订个火车票飞机票都不会了，甚至连网购支付功能怎么使用她也给忘了，别担心，她只是遇到了给她安全感的好对象。大家好，我是单身的爱情专家孙辣椒正好。
1: 男孩子们，你得多花点时间研究吃啊，因为以后你要是交了女朋友，她问你晚上吃什么，你万一说不知道随便你来定，这更会惹女友生气的。这倒没什么了，搞不好以后可就再也没有人陪你吃饭了。你好，我是丑话说在前头的朝天江晴瑞。
2: 朝天江，哎，你是会主动追求男生的女生吗？
1: 那要看是谁，对不对？如果是对我有点意思的，那我不需要主动啊。如果是对我没意思的，我主动干啥呀？找毕业去啊？

0: 你回答我不会不就完了吗？
1: 也是啊。哎，我跟你讲，真的，讲真的，我这个人啊，缺乏主动追求的勇气。什么主动示好啊，主动找人聊天啊，我既缺乏勇气，也缺乏技巧。
0: 哎，技巧，这个说得太好了，技巧我可以教你啊。
1: 啊、哦，你刚刚说的啊，单身爱情专家是吧？你是？
0: 对啊。
1: 那就行啊，你教我呀。
0: 关键这是别人另外一个专家总结的。
1: 你们专家之间还互通
0: 交流
1: 啊？交流一下啊。
0: 专家说
1: 啊，专家说什么？
0: 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的人聊天。
1: 哦，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
0: 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一整天的心情。
1: 太对了，你说
0: 是不是？
1: 他上午为什么不回我？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0: 对吧？
1: 那我中午聊，中午聊。
0: 中午也不要随便找别人聊天。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中午吃不吃得下饭。哎，
1: 不知道晚上聊行不行？
0: 晚上更不需要找喜欢的人聊天了，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能不能睡着，睡眠质量决定了你第二天一整天呢，懂了吗？
1: 那你这个专家朋友几个意思呀？
0: 专家意思就是珍爱生命，少聊点天。
1: 就是我吧，对男生不够主动积极，但是我跟所有女生一样，这辈子有极大的热情的事情，我就会用尽全力去搞，是吧？我告诉大家，我总结了一下，以下五件事情我们非常注意力集中，
0: 说说看。
1: 第五名，高考。
0: 当然了，高考嘛，必须专心致志，发狠的复习。
1: 对，第四名啊，我采访了200多个姐妹，她们都表示，第四名是画眼线。
0: 啊，真的画眼线啊，也是啊。一双忽闪忽闪大眼睛，它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1: 对，
0: 刚才说第四名了，第三名是什么呀？
1: 第三名啊，专心致志要搞的事儿，网购促销和抢购。
0: 万恶的买买买。
1: 我告诉你啊，一个女人想要买心仪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一定背会了以下这12字诀。
0: 12字诀，说说看。
1: 听好了，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果断下单。
0: 这样吧，我也告诉你，一个男人成功拦住老婆买东西，一定要背会我们这些12字诀。
1: 你也来吗？
0: 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
1: 这不一样的吗？
0: 果断断网。
1: 啊？
0: 不一样的吗？
1: 所有这都有吗？真是。我们先来看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的第二名，干什么呢？挑衣服。
0: 你们女人每天早上要经历选衣服困难症，真的就这么难吗？衣服那么多，你随便穿两件不就得了吗？
1: 怎么能随便穿呢？啊，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场合，一定是有不同搭配的。且这些东西不说啊，这个时尚界还有必备原则，那就是怕撞衫。我跟你讲，光这怕撞衫这一点，我可以说完一个小时。我跟你讲，哎呀，简化来讲吧，那就是这么个心理。
0: 女生撞衫后，如果她穿着没自己好看，心里会有一些小小的优越感，但不会表露出来。如果她穿着比自己好看，心里就会有一些失落，也不会表露出来。是回家以后啊，这件衣服啊，基本上就压箱底儿了。
1: 对，好了，不容道理，自己慢慢体会啊。话不多说，我们来揭晓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第一名 ，P 一张自拍做头像。
0: 哎，这我太懂了，就前两天我一个女同事跟我说的嘛。
1: 老郑啊，你看啊，这张照片做头像是不是非常好？
0: 你这张不是去年你就 P 了吗？费这么大劲选这张吧。
1: 早知道我前年就开始 P 了，对不对？这张我去年就能用上了吗？
0: 前年
1: 啊，
0: 前年你不是在选照片吗？
1: 哦，也对啊，也对。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怎么说呢，我是那种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啊，会一直不停说的那个，有理就讲理，没理我就乱搅和，让我憋着不说话，我可受不了。
6: 所以呢？
5: 所以我也特别不理解，有些一有事情就闷不吭声的人，他们是等着时间来抚平一切的吗？男朋友对我说：“
6: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我有10块钱，我肯定给你用9块。”
5: 好感动，亲爱的，如果你有10万块呢？
6: 那我就把10块都给你，这就是真爱，我10块全部都给你。
5: 养猫之后，我发现我的演技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方说，每次这些喵子们发现我拿猫包了，就知道肯定要去医院。这个时候，我总是要另外再拿一条大浴巾在手上， 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猫包藏在手里面，再向他们走过去，故意越过他们放松警惕，然后突然折返，一抓一个准。
6: 又比方说，在宠物医院洗澡的时候，主人最好不要站在旁边，但是呢，如果就这么离去，喵子会觉得被抛弃了，所以呢，都要装作打电话，越走越远，又或者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滋溜一下溜走。
5: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趁喵子们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呢，拍他一个巴掌，嘿，看他怀疑你的样子，你就起哄，是谁是谁了，这么坏啊，居然打你哦，你好好想想是谁。他看到你一脸义正言辞，他就会把目光移向其他的喵子们了。
6: 我去医院给这个喵子做绝育，医生嘱咐我说，待会儿呢，我假装把喵抢走，你要装得特别的不情愿，拼命的抢，但是呢却还是敌不过，这样的话喵子做完手术他就不会恨你了。
5: 我表姐家原来有一条小喵，一听到洗澡就往床下跑，然后呢我表姐家里人就假装吵架，这个时候家里人假装吵架就能够把喵子成功吸引出来，因为他喜欢劝架。
6: 看来大家都是影帝一户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面具的我。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1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

0: 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这么一个品牌，它离开了，从名义上其实已经算是离开中国市场了。离开中国市场之后，却在全球多国销量暴涨，电车还在海外排队疯抢，这就是很多人都看不上的廉价大众斯柯达。2026年上半年，斯柯达在全球的销量是55.57万辆，同比增长9.1%，拿下欧洲市场的第二。同期，斯柯达在中国只卖了700辆车，6月份全国终端销量更只有可怜的4辆。我们都知道，目前斯柯达呢 4S 店已经全部退网了，车型呢有一些库存车还积压在上汽大众 4S 店里边同步来销售啊，没有自己的 4S 店了。国内国外冰火两重天，这边是欧洲消费者的排队提车，另一边是中国市场几乎是查无此车的窘境。已经算得上是退出中国市场的斯柯达，却在全球交出了一份让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斯柯达的故事呢，这里就不多赘述了。我们都知道，进入中国市场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再回追到更早的以前，斯柯达品牌作为平行进口车，曾经也一度在国内市场当中也卖得还不错。当年的欧雅速派曾经以进口车的身份，平行进口的身份，在中国市场呢有一定的受众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先说说为什么斯柯达在欧洲能够成为电动化先锋。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很简单，产品对路。比方说它的 Acura 定位是紧凑级的纯电 SUV， 价格合理，配置扎实，精准切入到了欧洲主流消费市场。虽然说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一些智能座舱以及配置，但是品牌认知的清晰度以及高性价比，这还是让它在欧洲市场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其实不仅仅是在欧洲市场，印度市场呢，斯柯达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今年上半年销量是3.57万辆，同比增长7.4%。可以说，除了在中国以外的市场，斯柯达在全球多国都实现了增长。说实话，这几年 BBA、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纯电市场的存在感，基本等同于零。这样的话一点都不过分啊。甚至是负分数，只有宝马的存在感稍微强一点，因为宝马全系都是油改电，但虽然是油改电啊，人家续航里程达成还做得不错。奔驰 EQC 就不用说了，你召回的比卖出的还要多。奥迪呢，也是靠着e-tron Q4 在这里死撑着。但是从今年开始， BBA 总算是有了一点点热度，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啊。三家齐齐用上了纯电专属架构以及本土化的智舱智驾。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宝马的 iX3， 以前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 i3 iX1 iX3 都是油改电的平台，就是利用原来油车的平台把机舱给挖了，给你把电机直接放进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名字虽然没改，不过我觉得应该改，这宝马营销方面有点缺失啊。为什么不改呢？人家可能还是会以那种老旧的观点看你啊，哎，怎么还是油改电呢？实际上全新的 iX3 已经不再是油改电的平台了，是来自于全新新时代的宝马纯电平台打造的。目前呢实车已经到店了，正式上市交付的时间可能要等到第4季度啊。不过呢这款车也有争议点，争议最大的就是外观的设计。反正宝马的设计呢越来越不那么 BMW 了。重点说说它的配置啊，在安全辅助驾驶方面用到的是 Momenta 的智驾，支持城市和高速的领航巡航。动力和续航部分呢，新车采用了双电机四驱以及全域800伏的架构，综合功率477匹马力，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900公里。如果按照以前宝马油改电车它的续航达成率那么猛的话，真飙续900公里，这有点可怕哎。至于定价嘛，我估计也就是会定在30万以内。 没办法，你不敢定高了，30万以内起步啊。你面临的对手除了你的 BBA 好兄弟之外，还有像小米预期这样的咱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呢，而奔驰呢也推出了 GLC 的纯电平台的专属车型，它的定价呢就是在30万以内，现在已经公布定价了啊。就在前几天，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的鎏金版正式上市，统一售价33.98，入门级的车型呢价格是压到了30以内，29.99万。你想想，梅赛德斯奔驰都低头了，你宝马有理由卖过30万吗？除此之外呢，奥迪的革新是更彻底一些，它没有再瞄准以前的像老 Q5 车型了，而是直接推出了一个全新命名的方式，奥迪的 E7X， 念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拗口， E7X 啊，售价呢26.98，这也遵循了 BBA 奥迪定价最低的概率，但是啊，主要是这个前脸没有四个圈了，可能会影响它的销量，它直接变成了一个英文字母 AUDI， 这是上汽奥迪的全新的前脸设计和车标。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奥迪品牌诞生的时候没有四个圈，就是用 AUDI 啊，但是现在大家注重的就是那四个圈呢、啊。外观方面呢，基本是沿用了 E5 Sportback 的风格，是那种类似于介于这种跨界 SUV 的范畴之内的。综合来看，其实奥迪 E7X 是这三款车当中配置和价格最卷的车，产品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市场现在暂时还没有打开局面，可能觉得还是更多的关乎于品牌营销以及我刚刚说到的 AUDI 的前车标吧。来分享一个数据，这是来自于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量160.2万辆，同比下滑23.2%，环比增长6.1%，其中 SUV 的销量是90.6万辆，这已经是过半了啊。但是呢，有同比的下滑，下滑了13.1%。细分到大型 SUV 市场来看，在大型 SUV 市场的销量 Top 10的榜单当中，六月份的销量最高的不是蔚来 ES8 了，被取代了是问界 M9， 取代了此前已经连续6个月拿下大型 SUV 销量冠军的蔚来 ES8， 这也是六月份唯一一台月销量过万的车型，问界 M9 啊。这可能与新车上市有关，因为在5月27号全新的问界 M9 上市了，完了以后呢也新增了很多的配置，并且呢新增了高定车型。排名第二的则是蔚来 ES8， 六月份的销量8966台。没有想到蔚来 ES8 在第一代刚刚问世的时候备受吐槽，特别是它的续航，在经过了几代车型的不断优化和改良之后，现在 ES8 成为了大型 SUV 市场当中稳居前列的车型。另外呢，蔚来旗下的另外一款全新车 ES9 也挤进了六月份销量榜单的前三位。相比于蔚来 ES8 呢， ES9 是大了不少，整体的售价52.8万起，它的电池租赁方案裸车价是42万即可落地，作为一款新车表现相当亮眼。排名第四和第五的那都是以性价比著称了，是领跑 D19 以及小鹏的 GX。 其中领跑 D19 是领跑 D 系列的首款车型，也是领跑全新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定位是旗舰大型 SUV， 4月16号上市，它的售价呢只有21.98万起，并且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配备双高通的8797芯片，然后呢有1000伏的高压平台，增程 CTC 技术，还有双腔闭式空悬以及车规级的仰舱等配置，这配置真高啊。此外挤进前十大型 SUV 销量前十 Top 10榜单的还有理想 L9、 极客 9X、 华劲 S、 乐道 L80、 问界 M8， 六月份销量就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了5000辆左右。其中呢，像华劲 S 和乐道 L80 是上市不久的新车，这个成绩已经是比较亮眼了。其他车型方面，像腾势 N8L、 乐道 L90、 上汽大众的 ID.9X、 蓝图泰山 X8、 比亚迪大唐，共有5款车型进入到了榜单的11到15位。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那就是比亚迪大唐了，这车呢是比亚迪王朝网旗下全新的旗舰车型，在6月17号正式的上市，售价方面也是比较诱人的，239,900起到309,900， 尺寸方面呢，车长是超过了5.2米啊，特别是它的前备箱的面积容积非常的大。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投放尺寸更大、定价更具优势、配置更为丰富的大尺寸 SUV。这些车辆是包括了像蔚来 ES9、华劲 S、乐道 L80、比亚迪大唐等正式已经上市或者即将放量的车型。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陈小林给我留言说，150,000以内能带城区智驾辅助驾驶，安全辅助驾驶不叫智驾啊，以及自动泊车等功能的，空间要稍微大一点的车，希望我推荐几款。是这样，因为您没有说清楚具体的驱动形式到底是纯电呢，还是能够接受插电式的混动，那我就根据您的这个配置要求做几个简单的推荐。奇瑞风云 T9L， 这是一台插混的 SUV， 能够满足您的要求，空间也不错，轴距呢是接近3米的。吉利银河 M7，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啊，指导价呢10万。

19,800起，落地你买高配完全没问题。特别是它的那个千里浩瀚的 H3 方案啊，支持很多种车位的，就是那种很多种各种形式的泊车以及城区的这个领航功能，并且它还支持高速的 NOA， 这就比较难得了。另外呢，像深蓝 S07 其实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它有纯电版也有增程车。我都说的是 SUV 啊，因为您没有说具体的车型。如果是轿车的话，那首推关注的就是小鹏 Mona M03， 但是空间方面它确实不如 SUV。 如果转向比亚迪系，你像海狮0605这样的车型呢，它确实都在15万以内，但是呢就这一点安全辅助驾驶方面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皮亚洛说，不知道是不是拥有了就没有新鲜感而心理作祟啊，在腾势 N8L 和泰奇之间比较了好久，家里人又看中了 N8L 的舒适，但是开了一阵子后看见人家的泰奇，心里边又好羡慕，既要又要是吧？已经选了，那就好好爱他吧。他说，还有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荣威 i6， 现在已经20多万公里了，但是又不想卖掉，还想留着做个纪念，应该注意怎么保养。其实这台车你说留着做个纪念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哎，它又不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车型，这是恕我直言啊。但是你要说一定想留着它，除了车型之外，更多的意义是在于您和它之间的故事，那行，那我就没意见了。至于怎么做保养的话，常规保养做起，然后呢我建议的是日常啊，一两个星期也得动一下车，毕竟机械呢它不是被用坏的，而是被停坏的放坏的，你不去运转它就缺乏良好的这种机械感。日常的油水啊，包括刹车系统啊，都得去按照正常的间隔时间来去进行更换。最主要的是车子要还是适当的动一下啊。油车还能买吗？看中了宝马三系啊，以前呢可能是大家讨论的主流方向，像56E 啊、34C 啊，这些都是年轻消费者人生当中第一台车的首选车型。不过现在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哎，这个主流的34C 现在还能买吗？因为大部分人都去拥抱新能源了，为什么不能买？毕竟人家现在终端方面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呀，只要你是喜欢带机械感的燃油系统，它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这一套系统丝滑柔顺无比，没问题啊。分享一下六月份 MPV 的销量排行榜，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MPV 市场燃油和新能源自主和合资还算是势均力敌，但是六月份 MPV 的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就只剩下了两台合资车了，也只有两台车没有纯电或者插电混动的版本。好，简单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名第十，广汽传祺的 E8。 当然了，这个 MPV 市场的销量呢并不会像 SUV 那么体量大，六月份的销量只有2149台。时隔一个月，广汽传祺 E8 重回 MPV 的销量前十，再次担任六月份前十榜单的守门员，销量是2149台，升级挺多的新车，但是起售价只要18.98万起，顶配和次顶配也只要209,800和219,800，比24款便宜了20,000多。没有想到啊，排名第九的居然是售价43.9万起的极氪009。要知道，极氪009最高配的车型售价是达到了89万的，这基本上已经把阿尔法、威尔法的市场给冲垮了。极氪009呢，连续2个月进入到前十榜单，甚至排名还上升了一位，排在第九。极氪009。这排名第九很合理啊，这台车呢前十榜单当中也是目前起售价最高的车型了。排名第八位，鸿蒙智行智界 V9。 按照这个速度啊，我估计订车提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目前呢智界 V9 的订单数在手里边压积压的还挺多的啊。这算是一台比较有性价比的 SUV 了，它的性价比并不是在整体的售价方面，因为起售价就已经达到了38.98万，但是它的配置你想想啊，全系提供增程动力，标配896线的激光雷达、后轮转向、2排零重力座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性价比都还不错。排名第七，魏牌高山，这是魏牌高山七 SUV 上市的第一个月啊，虽然说叫做 SUV 版。但是呢，这台车本质其实就是高山七换了一套包。

0: 为把底盘升高了30毫米。魏牌官方的说法是，这样就拥有了 MPV 的舒适性和 SUV 的通过性。排名第六，上汽通用50星光730，没什么好说的，性价比实在高。星光730售价7.3万起，7.30万啊，和730对应上了。好，重点来说说前五，排名第五位，广汽丰田塞纳。塞纳呢，从5月份的第一位是跌到了第五位，这打击还挺大的啊。6月份只有6037台，不过呢，更惨的是它的姐妹车型，呵呵，姊妹车型一般都说是，为什么说姐妹呢？就这两车啊，确实没那么轻了，因为销量隔离太远了。格瑞维亚6月份的销量连前十的榜单都没进啊。广汽丰田6月12号上市了2027款的塞纳，主要是升级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和后排的娱乐屏，然后呢升级了软包的面积，手触碰到的地方不再是硬邦邦的，就至少是能够把这个，牌面上的东西稍微的给你包裹一下。排名第四，广汽传祺 N8 呢已经是突破了6000辆大关啊。如今呢是把燃油插混增程纯电分开来算，广汽还是有点底气的啊。 N8 那如果说按照总体来合着一块算的话，它如果这样算 6月份它的整体销量它是销冠的。第三位，别克 GL8 终于重回前三了，这是6月份的季军啊。它呢现在也有插电式的混动版本，插电式的混动版本呢销量是超过燃油版的。排名第二位，蓝图梦想家。其中呢插混车型是远多于纯电车的，纯电车只卖了1000台不到，插混车呢卖的5957台。排名第一也没什么悬念，腾势第九。腾势在4月底就已经上市了第二代的第九了，5月份就拿下了 MPV 的销量亚军，6月份更是重回冠军的宝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0: 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友们继续准时的锁定我们的傍晚轻松时间段，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依然是在这一时间段跟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我们要送上的歌曲关于缓解一些焦虑的问题。长大后我们总是在焦虑，怕不够优秀，怕赶不上别人，怕选择出错，怕未来不确定。可很多时候让我们累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心里的拧巴和放不下。有人或许在某一瞬间突然想通，某句话突然点醒，焦虑呢慢慢的就散了。不管你此刻在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刚结束一天的忙碌，都希望接下来的旋律能陪你松一口气，慢慢的和自己和解。那么第一首歌，让我们收听到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人一路追赶，总想活成别人眼里的精彩，后来才发现，平凡也值得好好热爱。

回来，刚才收听到的歌曲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我们常常焦虑进度，焦虑结果，却忘了出发时只是想认真走一段路。把注意力放回过程，心自然会安定很多。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在天黑的时候，可能大家总是容易胡思乱想，可只要往前走，总会遇见光亮。想通这一点，就不会困在当下的迷茫里。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由刘惜君演唱的《光》。

时间会走，难题会过，没有什么会永远停在原地。明白烦恼只是暂时的，人就不会一直陷在焦虑里。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收听到这首由苏打绿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

不必事事完美，不必样样都赢，允许自己慢一点，笨一点，也允许生活有遗憾，接纳不完美，焦虑呢就少了一大半。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温岚演唱的《同手同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声音。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氏兴办后仰薄葬，结景仰德，闻名李氏。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搜索下载指动枣装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说到女人与爱情，大概没有人能比刘若英诠释得更透彻与细腻，她的声音清澈，有我们共同的回忆。2002年，刘若英的《单身日志》演唱会历时2年的筹备，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场场爆满。媒体与台下观众的满堂彩，为她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开启了绚烂的章节。歌声中所流露出来的敏感与哀愁，令人沉迷。曾有人说，刘若英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奶茶，它虽然不算标准美女，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此后几乎每一年，刘若英都会在各地举行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演唱会，每次她都会有新的尝试，带给大家新的惊喜。她用心唱每一首歌，从不屑于使用技巧，将全部的感情投入到音乐当中。

是一个结婚狂，每天边做体操边喊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大龅牙蘑菇头的结婚狂形象让她自愿变丑。当时拍这部剧的时候，原著作者朱德庸说，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她要变丑。自此他凭借自身的文艺气质与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自己的味道。人间四月天里克制隐忍的张幼仪，上海往事里孤冷傲气的张爱玲，似水年华里颇具才气的女设计师，话剧半生缘里落寞执着的顾曼桢，对于每个角色她都真诚诠释，让人无法忘怀。他的共情力极强，最著名的是那场戏发生在2004年的《天下无贼》里。在这部电影末尾处，刘若英饰演的王丽一个人坐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她，她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刘若英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她慢慢拿起一张饼，夹起两片鸭肉卷了进去，塞到嘴里。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边咀嚼一边落泪，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声，却足以给观众的内心造成极致的冲撞。

2010年，刘若英选择加盟相信音乐，与以前同在滚石唱片的五月天、梁静茹、品冠等人再次成为了同门。加盟新东家后，刘若英与昔日充满感情的老朋友们再度携手合作，卯足了劲儿，完成了全新专辑《在一起》。五月天阿信从选歌、制作、企划都全程参与，为奶茶的这张专辑费尽心。

0: 首播主打歌《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经发出便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很爱很爱你》到后来，作词人施仁成与阿信携手再次为奶茶写出催泪情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鼓励了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年轻人。这一年，奶茶在内地也开启了脱掉高跟鞋巡回演唱会，将多年以来的感触带到更多的地方。此后的这些年当中，随着唱片市场的萎缩，奶茶也放慢了做音乐的节奏，在相信音乐只推出了《亲爱的路人》《我要你好好的》两张专辑，虽然数量减少，但依然保持了高质量的水准。奶茶依然是文艺女性的第一代言人，在她的专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绮贞、徐佳莹、许哲佩等优秀女歌手创作的作品。
1: 跟路人穿着相似颜色，轻轻观察着样子，他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我要你好好的，更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好巧，你也网上冲浪。

这句 BBS 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意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 BBS、 门户网站、 QQ 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 Web 2.0 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平台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工作的十年是他和内容行业共同的黄金时代，到了不惑之年，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十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如今横店变竖店的说法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传统互联网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寻求突破的故事。

北漂十年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职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起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你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90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熬而又愿意接受低薪的员工。后来招聘 APP 上的信息渐渐变成了已读不回，他连在线下和面试官解释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生存，香菇投过瑞幸的店员职位，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有无

经验均可。但店长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不是说不要求经验吗？店长转而又说，我觉得你年龄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由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当得太佛系了，除了发每天的选品，别人不问就不说话。香菇也有点无奈，在他的形容里，各大平台就像一个个大商场，自己则像在角落里摆摊的人，羞于叫卖，呆呆地站在那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资深互联网人香菇将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北京市的生活偶尔会闯进香菇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勾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 ID 前加了四个字，回忆大师。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时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

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丰沛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IMDB 仍是无数观众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在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全球，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而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8000。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他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 iPhone 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 Web 2.0 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 4A 品牌公司逐渐显出疲态，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事实证明，香菇虽然是凭着豆瓣网友的身份获得了老板的另眼相看，但录用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香菇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阶历程。

香菇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活动推出当晚，工作群里传来惊呼，这个活动从豆瓣火到了微博，一位知名影星上传了父亲的照片，接着很多明星都主动参与了活动。炫富大赛在微博话题榜前三停留了一周之久，甚至一度排名第一，这个活动成了当时现象级的微博营销案例。香菇拿到了内容创意行业的大奖和公司的奖金，也从资深编辑晋升到了内容副总监。那是香菇事业上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电影宣传的成功案例，香菇得以和更多大导演的电影宣传业务合作，无数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一位知名艺人的工作室。在众多机会中，香菇选择了时代潮水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电影行业。他被欣赏自己的一家公司挖去当了影视发行部门的负责人。那是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夏洛特烦恼、大圣归来、小时代四、灵魂尽头等各种类型片在影院热映，捉妖记更是以日近300万的速度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在内地创下的票房纪录。国产大片快速崛起，每天都有滚烫的热钱流入影视行业，香菇所在的影视公司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每年15薪，五险一金按最高一档缴纳，每一年的薪资会自动上调15%。在年会上，香菇整个团队抽到了 iPhone Plus， 每个人一部。老板还给了香菇十足的包容和支持，他总对香菇说，工作时间不要老坐在工位上，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创意和想法。每次香菇在朋友圈宣传公司的作品时，老板都会留言，香菇别这么严肃，说点俏皮的。开会讨论剧本、电影名字、宣传方案的时候，老板也都会尊重香菇和同事们的想法。当时团队负责宣传一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但香菇和团队并没有从行业惯常的角度出发，把酷炫特效和打斗场面当作卖点，而是选择从这部电影的情感内核切入。可想而知，宣传效果并没有那么直接。没想到老板赞同了他们的想法，要做点特别的，要走心，和观众慢慢建立情感连接，不用着急。香菇总觉得是自己过于幸运，遇到的都是天使老板。那时候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有趣录用你，可能会因为你是玩豆瓣的就录用你，可能因为你在创意上会敢于否定老板的想法而重用你。后来他发觉是那个时代太好了，从上到下都没那么心急。那段日子是他迄今为止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黄金时代总有结束的时候，抖音来了，行业的潮水也开始发生变化。香菇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大电影制作公司，入职后才发现市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变。彼时曾经火热的宫斗、权谋、玄幻类网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香菇所在的公司曾经不得不反复下线修改一部电影，只因为带上了妖的字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短视频井喷增势的那段时间，香菇感觉他是在创业，公司只出了摄影设备和摄影师，剩下的全凭香菇自己摸索。他做了一个类似深夜食堂的情感号，每条视频都在一家日料店拍摄，顾客一边在吧台吃烤串喝酒，一边和老板聊聊感情困惑，老板听后便会给他们讲讲鸡汤的人生道理。视频里除了日料餐厅和老板是真的，故事全靠香菇来虚构撰写，顾客也都是他拉来的非专业演员的朋友。这样的假鸡汤，香菇一共拍了8条，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可以过万，粉丝也过了5000，后台还有小千字的私信投稿，香菇预计半年内可以变现，但老板等不及了，他要求必须短时间内要有爆款，给香菇投入到创作内容、打磨内容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在一次周会上，老板再一次强调了他的诉求，要求播放量要上到100万。肃静的会议上，作为团队负责人的香菇拍案而起，对老板直言，如果可以轻轻松松搞出了一条破100万的视频，那么为什么不自己来？这一天香菇离职了。那时是2019年底，短视频的发展在随后的3年里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他自己做起了影视混剪，总是会把每部电影从头到尾看一遍，再把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镜头剪下来，整理到一起。过程很漫长，方法也很笨，但是因为热爱，香菇做得有滋有味。但他发现，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还在后头。短视频平台对内容的审核和限制越来越严格，单单是电影中人物走下跑车的镜头就会被平台判定为炫富，莫名其妙的下架越来越频繁，他一气之下不做了，回到了老本行做广告。阔别多年，行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户不再想拍一些重量级偏向品牌方向的广告片，而是想要在热门的社交平台做一些及时的推广，他们急于看到效果，急于变现，更多时候自己也不确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段工作里，香菇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反复修改、反复磨合上。和之前相比，客户有了很大的脾气和很多的要求，每一层级的领导意见都不一样，有时候对接的部门负责人满意了，但大领导不满意，有时候部门负责人不满意，但大领导很满意，又用回原来的方案。每次收到客户修改意见的深夜，香菇都很恍惚，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工作。最困窘的时候，香菇想过各种办法维持生计。当下最火的短剧，他尝试做过推广，把5集的内容压缩到2-3分钟内，再配上解说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起号很顺利，自然流量逐渐超过了100万。但他看不下去，更做不下去，屏幕是竖的，剧情难看，演的也难看，很粗糙，我看了吐血，不想推荐别人看。他也想过卖教辅材料，还买过自媒体课程，付费换来的知识，用几张精致的思维导图列出了简单快捷的模板，刷同质内容起号，照抄同行搬运续

虫，每天坚持发，直到成功变现为止。什么都用模板，这在香菇看来太畸形了。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应该变成这样。内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像当下这些凭内容赚钱的捷径，他通通坚持不下来。喜欢的东西无法赚钱，能赚钱的东西不愿做或者做不了，这是我的困境。失业过后，他迟疑了一年，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豆瓣上。评论区上千条的回复淹没了他，让他意外的是，大多是同情和安慰的声音。很多与香菇年龄相仿的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纷纷感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年轻赚钱容易，其实那只是短暂的几年好时光。从互联网黄金时代走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学会告别。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速度，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
13: 呀。
1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明知儿孙是下流，故将要事用心收。儿孙自有儿孙算，莫与儿孙做马牛。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驯马专家。最近这些年，关于专家这个词儿似乎是产生了一些歧义，这个专家学者的专变成了板砖的砖。咱们来听听这位驯马专家到底是专家还是专家。
1: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13: 啊，
1: 哎呀，终于
13: 真。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1: 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13: 谁姓马呀？我姓李。
1: 啊，索马李同志。
13: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1: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13: 行了，你搞错了。
1: 啊，
13: 你搞错了。
1: 搞错。
13: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1: 啊，不会的，不会的，
13: 啊，
1: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
13: 嗯，
1: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13: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1: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13: 啊，
1: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13: 学过呀。
1: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13: 什么企业？
1: 白孔雀。

0: 牛马驴骡开发中心。哎，
1: 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0: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哎，
1: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0: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哦，是个驯马的专家。
1: 你还是个专家？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1: 好，
0: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0: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1: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哎，
1: 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0: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1: 晓得吗？
0: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哎，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1: 啊，对对，他还挺内行。你好好看看。
0: 我看一看。
1: 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0: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1: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0: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1: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0: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1: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0: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1: 是吗？
0: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1: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就好好看看。
0: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嗯。哦，我晓得了，
1: 晓得了。
0: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1: 哎，全是黑的。
0: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1: 是吗？
0: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1: 怎么？
0: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哎，啊，
1: 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0: 就是长的白毛。
1: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0: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1: 呀，光学仪器。
0: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1: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0: 哎，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鲁巴图、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1: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
0: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哦，这匹马不行啊，
0: 差一点，差一点。
1: 那好，咱们换一匹。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骠马。
0: 黄骠，
1: 这种黄色多好看。嗯，
0: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1: 那为什么呀？
0: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1: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0: 啊，对呀。
1: 是吧？
0: 啊，对呀。你想啊，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1: 但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0: 黄骠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骠马？
1: 对，就是这种马。
0: 好的，我看一看啊。
1: 你好好瞧瞧。
0: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哎，
1: 男马、女马啊，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0: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哎，
1: 没你这么尊重的啊。你这不像话
0: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1: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0: 公马吗？
1: 哎，
0: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1: 公马？
0: 母马嘛，
1: 绝对是公马。
0: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哎，
1: 哈哈，那是辫子啊，那是尾巴呀。
0: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1: 多新鲜呢！
0: 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1: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0: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1: 可以啊。啊，对呀。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0: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1: 怎么？
0: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啊！
1: 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

0: 跑的时候 老翘尾巴。哎，
1: 翘尾巴？
0: 是的。
1: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0: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1: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0: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1: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0: 我和你讲，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1: 那是为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那说的是人
0: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1: 嗨，他还呼呢！
0: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1: 那让他干嘛去？
0: 拉粪车。
1: 哎，拉粪车。
0: 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1: 我这可是千里马，
0: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1: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0: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1: 这可是最后一批了，
0: 最后一批了。哎，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哎，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
1: 啊，
0: 品种不纯吧？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1: 哎，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对
0: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点？
1: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
0: 我和你讲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
0: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0: 是的，我和你讲我曾经就有这么一批白龙马，懂不懂？
1: 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1: 哎，训我？这怎么回事
0: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我是那代用品，
0: 行不行？
1: 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哎，我会。
1: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啊，这个
1: 啊，
0: 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这个上面是带电的，电。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马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我这是为你好。
1: 还为我好？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那现在就开始吗？
0: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事项
1: 还有什么事？
0: 要绝对的服从我要听从我的口令。
1: 好，
0: 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听口令趴下。
1: 不趴下不行。这个
0: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

0: 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多好啊。
1: 啊，好好好，至于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0: 行，
1: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啊，
0: 怎么回事？
1: 转错了。
0: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1: 你那是向右转。
0: 哎，我这边是左呀。哎，
1: 我这边才是左呢。
0: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啊，
1: 你要以我为准嘛。哎，
0: 以你为准。
1: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0: 哎，这，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
0: 我倒不讲理了。
1: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0: 啊，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1: 你要以我为准。
0: 那好，咱们重来。
1: 好好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0: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1: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0: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1: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嗯，
0: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1: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0: 什么呀？
1: 拉磨。
0: 哎，拉磨。
1: 是的。
0: 哦，当驴使唤呐。
1: 哎，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现在就开始拉磨。
0: 不拉。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1: 我这是为你好啊。
0: 为我好
1: 啊。我通过拉磨啊，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啊，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0: 你听把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1: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0: 胡拉，这事儿我有意见啊。
1: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0: 不拉。
1: 拉不拉？
0: 就不拉。
1: 讲好了不拉。
0: 不拉。
1: 我可要电你了。
0: 电也不拉。
1: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0: 不拉就加压呀。
1: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0: 我不拉磨了吗？
1: 你那个步子要迈的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的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0: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1: 啊，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0: 我笑得出来吗？
1: 乐一点
0: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1: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0: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1: 哎呦，卫生球。哎，
0: 卫生球啊。哎，
1: 巧克力在这里呢。
0: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哎，
1: 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 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0: 对了，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1: 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0: 这好，全变了色儿了
1: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0: 是吗？
1: 往那里一站呢、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0: 怎么站、
1: 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实耷拉着，哎，那个大尾巴呢，老实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0: 是吗？
1: 不同凡响啊！
0: 它怎么叫？
1: 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0: 真成了老绵羊了。
1: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0: 是吗？
1: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请多多关照。
0: 还挺客气。
1: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匹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呀，
0: 马拍马屁呀、
1: 我和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0: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1: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0: 哦，参加比赛了。
1: 哇、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0: 是啊，
1: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0: 什么叫你的了、
1: 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0: 全没看上。
1: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真急了。
0: 是啊，
1: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0: 冲上去了。
1: 呛呛个气，呛个气，
0: 又拉上过。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驯马专家，那下半时段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英宁和王月波。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拴娃娃》，咱们来共同欣赏。
6: 谢谢各位掌声鼓励。接下来这个节目，我和我的伙伴王月波为您表演。
7: 是，
6: 王月波可是我们青年演员当中的才俊。
7: 哎，不敢当。
6: 最近您火了？
7: 哪里哪里？
6: 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天天有您的广告。
7: 哎，
6: 8月1号枪毙，不，那个不是。
7: 那叫广告。
6: 这8月1号开始播您的那个长篇评书。
7: 对，
6: 张广泰回家。
7: 对、啊、
6: 张广泰传奇
7: 啊。对，
6: 这是一个失传很久的一个评书节目。
7: 哎，
6: 解放以后好像很少有评书演员在演了。
7: 嗯，
6: 月波把它重新加工整理，通过现场录制带观众，又有笑料又有包袱，还是故事悬念层出不穷，
7: 是
6: 吸引观众，肯定是收视率相当高。
7: 哎，
6: 太厉害了。
7: 这也没什么。
6: 您说人家啊，业余玩票能玩到这种程度，作为专业相声演员，甭管是徐德亮是李菁啊，是何云腿啊，都是望
7: 何云腿是谁？那孩子叫何云伟。
6: 哎呀，何云伟。
7: 对，
6: 没腿。
7: 哎，干嘛没腿啊？有腿没腿像话吗？踝子骨上面就是屁股。
6: 那不成闹钟了吗？
7: 就是、啊、
6: 这个何云伟哎，长了点腿 啊， 啊，长了一点，
7: 长了点腿
6: 啊。这个
7: 我有，您要说什么呀？
6: 我主要是说业余演员能这么好，都是
7: 什么业余呀、
6: 啊、都是相声演员啊，我们是指着说相声谋生
7: 啊。我呢，
6: 人家不是，人家是票友
7: 啊。
6: 您像我们演出，我们是我们演一场挣一场演出费，
7: 嗯，
6: 人家演一场掏万八千的都不往心里去。
7: 我干嘛不往心里去？
6: 你是不是每回都是花钱说相声？
7: 我不是花不花钱的，反正
6: 你说心里话，你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你说心里话，你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你是大家伙孙子。
7: 火，您说什么？
6: 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不是吧？
7: 哎，那还不指着。
6: 人有钱呢，
7: 哎，不
6: 您看得出来，长得就跟富婆似的。
7: 嗯。你连男女还没分清呢，
6: 就是说您长得特别富态，
7: 哎，
6: 家资颇丰啊，
7: 还颇丰、
6: 啊。当然不是说您这辈儿就有钱 啊，
7: 啊，
6: 您这算富二代
7: 哦，
6: 打祖上就有钱。
7: 哎，也谈不上有钱，
6: 家里穷的就剩下钱了，
7: 好嘛，
6: 就跟废纸在院里堆着。嗯、当然您不是北京人，我记着是吧？
7: 对，
6: 老家在他们老家，咱们这儿啊，叫什么什么富婆啊，
7: 嗯，
6: 什么什么富翁啊，
7: 嗯。
6: 人家那儿没有这词儿，
7: 我们那儿
6: 人那儿管有钱人呢叫菜猪。
7: 对，不对，
6: 他爸爸就是一大菜猪。
7: 你爸爸是一大黄狗啊？
6: 哎呀，黄狗干嘛呀？
7: 菜猪干嘛呀？
6: 有钱呢，大菜猪都叫那么叫你？
7: 我们没有那么叫的
6: 啊，
7: 有钱叫财主，大财猪。
6: 哦、
7: 啊，大菜猪干嘛呀？
6: 对对对。我说错，晕倒了，不是诚心打，不是诚心打、
7: 啊、
6: 你爸爸是财主，那咱就待会儿再吃吧。
7: 是你爸爸是钢炖的。
6: 钢炖干嘛呀？
7: 财主干嘛呀？
6: 财富的主人、
7: 啊、是后面那主啊，清音知道吗？
6: 清音，
7: 对，这个点儿清音，
6: 财主有钱、
7: 哎、嗯，
6: 当然这个人啊，这人的一生啊不可能永远的十全十美。
7: 对，
6: 在座的每一位，台上台下所有人都算上，
7: 嗯，
6: 一辈子万事如意，这是我们良好的祝福。
7: 嗯，
6: 但不可能，对于他父亲来说，这人生这一辈子当中就有一个小瑕疵。
7: 哦，我父亲哪儿差点呢？
6: 没有孩子。父亲来说这不算什么啊，小瑕疵、没关系。
7: 先生
6: 啊，
7: 是，您这话我听得稍微的有点刺耳。
6: 刺耳？没有多高的音频呢。
7: 是，那我听得也别扭。我爸爸没孩子，我打哪来的？
6: 你打你们家来的？
7: 对，你还打你们家来的呢？
6: 是是是。
7: 这像话吗？是什么呀？
6: 哦，
7: 我爸爸没孩子，怎么会有我呢？我就是我爸爸的孩子呀、
6: 啊！这怨我没说明白。
7: 哎，
6: 这我没说明白啊！
7: 对，
6: 我得从头说。
7: 你从头说吧。
6: 您有一个小名，您还记着吗？
7: 我小名叫
6: 九一。
7: 怎么讲？
6: 什么意思呀、啊？您父亲91岁有的您。
7: 火，
6: 棒啊！这身体
7: 什么棒啊？
6: 啊，
7: 91呢，还能有我吗？
6: 这我记着什么？
7: 我是9月初1，
6: 对，9月初1的出生日
7: 啊，对，
6: 这纪念嘛。
7: 对，我小名叫九一。
6: 老头什么时候有的您？不是九一，
7: 没有那么大，40多岁。
6: 40多，40大几的才有你。这叫什么呀？
7: 这叫
6: 老来得子。
7: 对，
6: 当然有您了，今天当然是高兴了。
7: 那是
6: 没您的时候，老头多着急，多难过，心里多别扭。
7: 嗯，
6: 您知道吗？
7: 没我的时候
6: 啊。
7: 我忘了，记不恨清了。
6: 没关系，
7: 不，咱俩会说人话不会？
6: 怎么了
7: 啊？没我的时候，我能知道吗？
6: 哎，家里祖上没跟您念叨过？
7: 跟我念叨这干嘛呀？
6: 我为您说说吧。
7: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听您家里人老人跟我念叨的。
7: 没我的时候
6: 啊、
7: 哦，
6: 老头没他的时候，
7: 怎么意思？
6: 根本就不像现在似的这么高兴。
7: 那会儿，
6: 那脸嘟嘟的跟水似的，
7: 不乐意吗？
6: 那脸跟挂了霜似的。
7: 是。
6: 那脸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
7: 我说你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6: 我就说他就

0: 话
1: 啊，就说没乐过，
2: 连个乐文都没有，整天就在书房里头待着，
1: 嗯，
2: 就靠看书消磨时光。
1: 对，
2: 你看，你看看什么？无非就是看，看闲书呗。
1: 对，
2: 四大名著，
1: 哎、
2: 翻烂了，不停的看，《金瓶梅》。
1: 对，
2: 《肉蒲团》。灯草和尚。
1: 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巧的了。
2: 您别介意啊。
1: 啊。
2: 老头不认字儿。
1: 啊、
2: 哦。
0: 就为看画儿。瞅里边那插图。
2: 有一个放大镜看的，您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就是靠读书消磨时光。
1: 哎，
2: 看着看着就烦了。
1: 那是。
2: 仰天长叹。
1: 哦。
2: 哎，天哪！
1: 天。
2: 天哪！
1: 嗯。
2: 人家是怎么了？
1: 嗯。
2: 我这是怎么了？
1: 是啊。
2: 想想人家西门庆。
1: 嗯。等等等等等，想西门庆干嘛呢？
2: 西门庆啊，
1: 啊，
2: 是个淫棍呢。
1: 啊，
2: 我也是个淫棍呢。他有后，我怎么就没后呢？
1: 你缺德缺的呀！
2: 不是，就是老头就是做个比较，仰天长叹。
1: 不是比较，有拿自己比西门庆吗？
2: 他不就看那书赶上一个这人物挺熟悉的，
1: 行行行，没有这么比的，比正面人物
2: 啊，是就那么多英雄人物
1: 啊，
2: 事成疆场，
1: 嗯。
2: 都有后人，
1: 对，
2: 我怎么没后人呢？
1: 啊，为什么呢？
2: 坏了，这句话、啊、隔墙有耳，
1: 让谁听见了？
2: 小丫鬟听见了，
1: 哦，
2: 赶紧到内宅报告你母亲，
1: 哦，
2: 说老员外呀、啊，又在书房里边仰天长叹呢、
1: 嗯，
2: 这闷闷不乐好几天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1: 哎，
2: 说完之后，你母亲说了，来呀，
1: 嗯，
2: 搀我去书房。
1: 哦，搀着去。
2: 说完这话
1: 啊。
2: 八个老妈子，四个小丫鬟，搀着你母亲一个人、嗯、要不然都不走，
1: 脚小啊，
2: 没腿。
1: 对，我妈跟何云伟似的、啊、也没腿，
2: 何老师了，搁那儿连动都不动。
1: 是啊，那没腿那动得了吗？
2: 这
1: 笑话，哪能没腿？有腿啊，
2: 有腿
1: 啊，
2: 有两条假腿。
1: 对，
2: 一个
1: 假腿，
2: 一个卡口，一个螺口的，
1: 像话吗？
2: 啊，
1: 还卡口的螺口的，还、
2: 啊、
1: 真腿
2: 啊，对，有两条真腿，
1: 对，
2: 两条假腿。
1: 你妈才四条腿呢。
2: 不，那你说几条真腿，几条假腿？
1: 是两条，不是他这个什么，两条都是真腿。
2: 哎，两条都是真腿
1: 啊！
2: 安上之后呢，小丫鬟搀着。
1: 真腿干嘛还安上？
2: 不是，说就是小丫鬟搀着老安人。
1: 哎，老安人
2: 搀着老安人到书房了。
1: 啊啊，
2: 到书房之后，
1: 要。我这怎么意思？
2: 老太没注意踩着猫尾巴了。
1: 好吧，把猫抱走。
2: 我说老员外呀，
1: 啊，
2: 每天您都是欢蹦乱跳的。
1: 对，不什么
2: 啊，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2: 那怎么说呢？
1: 欢天喜地的。
2: 每天您都欢天喜地的
1: 啊，
2: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
1: 是啊，
2: 我问问您，
1: 嗯，
2: 我是缺您吃了，我是缺您穿了。
1: 这话对。
2: 我还是缺您带了，
1: 哎，
2: 我还是缺您奶了。
1: 啊？什么？
2: 奶样儿了？这回是俩手，运用一个舒展的动作。
1: 好，这玩意儿大喘气受得了吗？这不，哦，缺我爸爸
2: 奶
1: 样
2: 儿。
1: 哦。
2: 你父亲说：“哎呀，夫人
1: 啊，
2: 我没问你，你反倒来问我。
1: 嗯，
2: 我问问你。”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
1: 取出来，
3: 取
1: 过来。
2: 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
1: 啊，
2: 有300多年吧。
1: 我妈是婢秋，您看见没有？
2: 是，
1: 像话，300多年，30多年。
2: 30多年吧。
1: 哎，
2: 招啊！
1: 嗯，
2: 30多年，你给我生下一儿，你给我养下一女呀、啊。
1: 问出来了，
2: 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
1: 这话也难点。
2: 你母亲一听，当时就急了。
1: 啊，
2: 要。
1: 奶袋框给扣上点吧。 你不要紧呐，你
2: 不是老太当时就生气了、
1: 啊、生气也不能这样，怎么了这是？
2: 你说这个女性最怕提就这事儿啊，
1: 那倒是。
2: 好嘛，公公在世说我们不生，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老夫老妻大半辈子你也说我不生不养、
1: 嗯、
2: 还告诉你说别看在你们家不生不养、
1: 啊、
2: 想当时我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就没少养活、
1: 哎、什么
2: 小花猫
1: 我都给摔死，养活那玩意儿干嘛？
2: 就喜欢宠物。
1: 好嘛，说话大喘气。
2: 养活小花猫、
1: 嗯，
2: 你个老糊涂虫！
1: 嗯，
2: 不生孩子呀，你得鸡。
1: 对。
2: 你父亲姓对，我得鸡呀、啊。
1: 嗯。
2: 你
1: 嗯，
2: 就是你爸爸鸡的。你妈呢，倒的缸。你舅舅呢，给挑的早市给卖的。
1: 我是酸菜，你看没有？鸡酸菜啊，
2: 不是那我说不上，那叫
1: 积福积德
2: 啊，叫积德、
1: 哎、
2: 你得积德行善。
1: 对，
2: 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得积德行善、
1: 嗯、怎么积呢？
2: 您父亲为您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1: 干嘛？
2: 求子啊、
1: 哦、
2: 烧香啊，
1: 是这意思。
2: 为您去过峨眉山，
1: 那为了我。
2: 去过九华山，
1: 那为了我。
2: 去过武夷山，
1: 为了我。
2: 去过狼牙山，
1: 那是为了革命的胜利。
2: 胜利
1: 吗？狼牙山干嘛？
2: 那里都有神圣嘛、
1: 哦、
2: 还去过咱京西
1: 啊。
2: 哎，就门头沟里叫什么山，你说就在嘴边上。
1: 那山多了，您说哪座啊？
2: 就是有那个宫
1: 啊，
2: 啊，那叫什么，叫妙峰山
1: 啊。对，那京西妙峰山。
2: 妙峰山，
1: 嗯，
2: 今儿开庙门还记着吗？
1: 四月初一。
2: 四月初一开庙门。
1: 嗯，
2: 你母亲大年初二就开始梳洗大便。
1: 这是什么？梳洗大便，那叫梳洗打扮。
2: 不，你母亲头发长，留一大辫子，洗头发，梳洗那大辫子，梳洗大便。你以为呢？
1: 大辫子。不是，他那也太早了。
2: 我跟您说啊，
1: 正月初二到四月初一，好像还四个月了。
2: 现在您去妙峰山，您去看去，永远进门头一股香已经烧好了，就为烧这头一股香，就跟那个哪儿雍和宫
1: 啊，
2: 大年三十初一烧香，大年三十已经从雍和宫那儿排到北新桥了，虔诚啊，
1: 排一站地了都。
2: 哎，这争着烧这头一股香，
1: 那得早去，
2: 早去啊，
1: 嗯、
2: 就得早点做准备。
1: 是喽，
2: 八个老妈子。
1: 嗯，
2: 四个小丫鬟给你母亲梳头，梳头、
1: 嗯、
2: 什么什么丹凤朝阳啊，二龙出水啊，这头都不梳
1: 啊。这梳什么头？
2: 火车头。
1: 火
2: 逮一尖儿，
1: 这
2: 家里头连锤子都不用砸，核桃全用这个。这车在倒水里头用你母亲一刀就行。
1: 什么火车头？
2: 嗯，
1: 美人头。
2: 美人头。
1: 哎，
2: 那还带花。
1: 带花
2: 啊？什么什么？你猜带什么花？
1: 来个玉兰花。
2: 不对，
1: 半兰花。
2: 不对，
1: 茉莉花。
2: 不对，
1: 那带什么花？
2: 葱花。
1: 还刷酱不刷呀、啊？
2: 他倒是喊要薄脆了。
1: 什么薄脆？你妈才是摊煎饼的脑袋呢。
2: 葱心绿的花。
1: 您把那心绿都带出来。
2: 葱心绿的花、
1: 啊、
2: 还擦粉。
1: 擦粉。
2: 擦粉，您才擦什么粉？
1: 那就是官粉。
2: 不对，
1: 那红粉。
2: 不对，
1: 彩粉。
2: 不对，
1: 香粉。
2: 不对，
1: 擦什么粉？
2: 团粉。
1: 啊，勾芡。
2: 白呀。
1: 什么白呀？团龙的粉。
2: 团龙的粉
1: 啊。
2: 然后呢就洗澡去了。
1: 哎，那不白茶了吗？这粉
2: 他不满意，重新来，要不然早准备呢。
1: 哦，再来来二来来、
2: 啊、对呀、啊
1: 哦、
2: 多的满意，多的算，精心装饰啊，然后还要换衣服。我没想到啊、
1: 嗯、
2: 我可没想到，听家里老人说的啊、
1: 嗯、
2: 你们家住那四合院，前后三进的院子，
1: 那倒是
2: 摆满了，后院那院里边摆满了，整箱整箱的，全是你妈的衣服。
1: 对，我姥姥家当年陪去。
2: 呦呦，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
1: 嗯、
2: 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
1: 嗯、
2: 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整院都是你妈的衣服，你妈的衣服摆了一院子，你妈的衣服。
1: 你要再这么着，我可报警了。我怎么听见骂街呢？您这玩意儿，
2: 不是就是老太太衣服就摆满了，打全是。
1: 就说我妈衣裳多就完了。
2: 哎呦，没想到那么多呀！
1: 啊、
2: 都说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你母亲的衣服哎呀，穿扯了去了，几辈子都穿不完。七十二大脱光了，赶紧换衣服。
1: 脱光了？
2: 啊，
1: 在院子里脱光了换？
2: 她穿着鞋呢，
1: 那也是光的呀。 穿着鞋管什么呀？
2: 这老太太说你们脸都冲那边去，
1: 脸冲哪边根本就不能有人，
2: 没人没人，他就是简穿的简单一点，
1: 对，
2: 一个小手绢，上面俩鞋带，
1: 好嘛，兜兜，你知道吗？
2: 这可不旧社会吗？老人嘛，
1: 老人就穿兜兜，
2: 换好了之后，赶紧派车妙峰山，
1: 妙峰山
2: 到了妙峰山底下了
1: 啊！
2: 你父亲先下车，
1: 嗯，
2: 跑到这边。

0: 轰走，整个妙峰山上一个人没有。
1: 哦，
0: 尤其这个娘娘宫里，
1: 哎，宫里头
0: 更没人了。
1: 哦，
0: 就你母亲一个人，
1: 就我妈一个人，
0: 还一老和尚。
1: 对，
2: 徐州
1: 老和尚干嘛呀？
0: 敲磬啊。
1: 什么敲磬？
0: 敲磬啊。
1: 敲磬不用他，敲磬有丫鬟，老和尚出去。
0: 对，你母亲说的
1: 啊，
0: 敲磬不用你，老和尚出去。
1: 出去。
3: 小和尚进来。
1: 我歇死你，你行不行？
0: 您别急，我行。
1: 小和尚进来干嘛？
0: 不是，这小和尚出去。
1: 小和尚也得出去。
0: 对，小和尚出去了，
1: 啊，
0: 老和尚进来。
1: 对，
0: 老和尚出去呢，小和尚进来。小和尚出去，老和尚进来。
1: 这个咱能不这么进进出出的吗？
0: 不是，这有一个人敲磬，我这
1: 敲磬有丫鬟，有老妈子，和尚都走。
0: 对对，和尚都轰走了，
1: 哎，
0: 就您母亲跪在这个神像头了，
1: 啊，
0: 还要祷教祷教。
1: 对，什么祷教干嘛？
0: 这不祷我见
1: 好，你妈才是牲口呢。
0: 这祷什么？
1: 祷告祷告。
0: 对，祷告祷告
1: 啊，
0: 跪在这儿了。
1: 嗯，
0: 说老娘们在上。
1: 哦，我妈也不会说话这玩意儿。
0: 怎么了？
1: 老娘们干嘛呀？
0: 叫什么？
1: 老娘娘。
0: 对对对，
1: 啊，
0: 老娘娘在上
1: 啊，
0: 我们屈臣氏在下。
1: 连姓儿都变了，屈臣氏干嘛？我们姓王。
0: 哦，屈王氏在下。
1: 对对，屈王是干嘛？
0: 王屈氏在下。
1: 王屈是干嘛呀？
0: 对对对，王某门某氏在下。
1: 好嘛，
0: 求老娘娘赐我们一子。
1: 嗯，一子？赐我们一子？
0: 对，赐我们一子。
1: 哎，
0: 来年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做金身。说完，哒哒哒，
1: 哎，
0: 磕仨头。
1: 我妈这脑袋是铜的。
0: 没有啊。
1: 那怎么这事儿磕仨头？
0: 磕头是敲磬呢，大。
1: 你分开了说呀，这玩意儿，这都裹一块儿说，乱不乱呢？这玩意儿。
0: 说完之后呢，掏出一小馅儿来，要拴娃娃了。
1: 啊，这就拴娃娃。
0: 哎呦，拴娃娃可讲究。
1: 怎么讲究？
0: 你看娘娘怀里抱着一娃娃。
1: 拴他呀？
0: 不，这是真龙天子。
1: 哦，拴吧他。
0: 得真龙。
1: 嗯。
0: 像你这听得见的那就不行了。
1: 嗨。我也
0: 哦不懂，我不懂
1: 啊。
0: 然后娘娘后背有好多娃娃，
1: 啊，
0: 那不能拴。
1: 那娃娃拴？
0: 这蹬屉爬高了，将来摔了怎么办呀？
1: 哦，也拴不得。
0: 啊，低处有娃娃也不能拴。
1: 拴它呀。
0: 哎呦，这好，将来去低洼地，万一再有水呢？
1: 都淹怕了。
0: 是不是？然后就找半天哪儿有啊？儿在哪儿呢？
1: 啊，
0: 哎，哪是我的儿啊？
1: 啊，
0: 哎，发现这供桌了
1: 啊！
0: 掀开这供桌这帘儿，发现你在里边呢。
1: 哦，我在这儿呢。
0: 哎，不光你，
1: 还谁？
0: 还有你
1: 啊，
0: 有李菁
1: 啊，嚯，
0: 有何云伟，
1: 啊，
0: 有徐德亮。
1: 哇，
0: 哎呦，你们四个人老老实实的跟那儿
1: 啊，看书呢，
0: 吸毒呢，
1: 嚯，抽白面呢。
0: 他们仨吸毒呢
1: 啊，
0: 您那儿
1: 我看书呢，
0: 注射呢。
1: 好，更厉害。扎马飞针，
0: 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儿
1: 啊！
0: 赶紧就拴手
1: 啊！
0: 拴走之后到你们家，您还别说啊，
1: 怎么样？
0: 老和尚真灵，
1: 对。什么叫老和尚真灵啊？
0: 谁灵来着？
1: 老娘娘真灵。
0: 这老娘娘真灵
1: 啊！
0: 你妈这肚子越来越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鼓。
1: 嚯嚯嚯！
0: 哎呦，你们家吃饭都不用桌子了
1: 啊，
0: 在你妈这肚子上就行。
1: 没听说过。
0: 哎呦，这大肚子
1: 啊！
0: 你妈怀你可不容易。
1: 是喽。
0: 高手东西不够。
1: 怎么了？
0: 抻着你。
1: 哦。
0: 低手东西不捡。
1: 那干嘛？
0: 握着你。
1: 是。
0: 重活不干。
1: 那为什么？
0: 累着你。
1: 去你的！
0: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传统相声，叫拴娃娃，
1: 哎，又叫高山求子，
0: 有点民俗的常识。过去这个结婚夫妇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就去拴一个娃娃，
1: 对，
0: 说这个能给带来福音，
1: 对，
0: 然后呢再生了孩子还得行二。
1: 嗯，
0: 这个娃娃哥哥呢算老大。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到一定程度呢还得回到娘娘宫那儿去换去，往大了换。
1: 哦，
0: 还得叫从洗。
1: 哦，得洗。
0: 你到现在都没洗过吧？
1: 我没有，我不用洗。
0: 不用洗。
1: 嗯，
0: 这个岳波对这方面知识也特别了解，帮着我整理排练，还给我捧哏。为什么他熟悉啊？
1: 嗯，
0: 岳波除去相声评书啊，很多民俗知识各位都知道，经常在电视台里边做访谈节目，掌握的历史典故太多了。
1: 我们也是即问之学。
0: 您太客气了
1: 啊，
0: 触类旁通。
1: 对，
0: 什么都知道一些。
1: 嗯，
0: 杂学家
1: 啊，不敢当。
0: 这用上了
1: 啊。
0: 岳波最近搬新。

0: 家了，
1: 是
0: 微博上您可以看到岳波家里那个豪宅呀、啊，装的好家伙、
1: 啊。什么豪宅？
0: 怎么不是豪宅呀、啊？
1: 哎，几十平米，
0: 是不是
1: 两居室？
0: 两居室是吧、
1: 啊？
0: 两居室几十平米，
1: 嗯、
0: 啊，那个装修的相当的好，
1: 嗯、
0: 啊，搬进去了，
1: 嗯、
0: 啊，都是新楼，对门特别高兴，
1: 嗯、
0: 啊。跟大明星住对门，
1: 我算什么大明星？
0: 哎呦，这多高兴！这以后听评书不花钱了。
1: 哎，没有，我这一分钱都不少要的。
0: 啊，这人就这么厚道啊！
1: 哎，我这还厚道呢，
0: 天天的就恨不得能长在王老师家里头
1: 啊，
0: 家里挺高兴。有几天啊，我到王玥波他们家来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意思？
0: 对门天人进口，
1: 好事啊！
0: 得了个大胖孙子，
1: 你瞧瞧，
0: 自从有了这大胖孙子啊，
1: 是
0: 这家天天打架。
1: 哎，这就不对了，有这小孩应该高兴啊。
0: 哎呀，因为给孩子起名字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呢？
0: 爷爷说了，我这好不容易有一大孙子
1: 啊，
0: 得按照我的思路给孩子起名字。
1: 起名字，
0: 家里说按、啊、您什么思路，怎么起名字呀？
1: 怎么起啊？
0: 我喜欢谁
1: 啊，
0: 我这大孙子就叫谁的名字。
1: 哦，
0: 这家人姓什么呢？
1: 姓什么呀？
0: 姓易。
1: 哪个易啊？
0: 容易的易。
1: 哦，那我知道
0: 啊，
1: 有个易中天，
0: 对，
1: 讲三国的。
0: 哎，这回咱们奥运会，这回英国
1: 就刚才得这个
0: 哈基 Q 得
1: 哈基 Q 是什么呀？什么射击射箭？
0: 哦，对对对对，
1: 哎、
0: 这也姓易，这个、
1: 哎、
0: 这、
1: 哎、
0: 就人家也姓
1: 易，这是奥运第一金呢。
0: 对呀、
1: 啊啊，
0: 也姓易，老易就得一大胖孙子。
1: 嗯，
0: 爷爷说，我喜欢谁就得起谁的名字。
1: 哦，喜欢谁？
0: 您喜欢谁？
1: 嗯，
0: 我就喜欢京剧大师梅兰芳。
1: 哦，老头爱听戏。
0: 我这大孙子就叫易兰芳。
1: 易兰芳，
0: 奶奶说这名字不行。
1: 怎么？
0: 听不出男女来。
1: 哦，差点。
0: 听我的吧。
1: 老太太喜欢谁呀、啊？
0: 我喜欢侯宝林。
1: 哦，老太太爱听相声。
0: 打年轻时候就恨不得嫁给他。
1: 好劲。
0: 我这大孙子呀，
1: 啊，
0: 就叫易宝林。
1: 易宝林，
0: 这名字听着像药铺。
1: 是，听着像买卖家的伺候。
0: 对呀、啊，孩子妈妈说的，说妈，您起这名字太老了。
1: 是、
0: 啊，21世纪了，即便是起明星大腕的名字，不能太老了呀。
1: 啊，你喜欢谁啊？
0: 我喜欢周杰伦。
1: 这孩子叫？
0: 叫易杰伦。
1: 易杰伦是多少？
0: 听着像计量单位啊。
1: 就是。
0: 不知道，就因为给孩子起名打起来了。
1: 好吗？
0: 打得跟热窑似的。
1: 啊、
0: 突然，爷爷想想，咱们别争了。
1: 嗯、啊。
0: 对门有王玥波王老师。
1: 哎。
0: 问王老师。
1: 谁问我吧？
0: 把王老师请来了。
1: 啊！
0: 哎呦，我跟您说，这孩子真不是我的，我求求您别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问你这孩子是谁呀、啊？你给起名字。
0: 哦，嗨，他误会了，我让您给我们这孩子起一名字。
1: 啊。
0: 王玥波说：“您也糊涂啊。”
1: 啊。
0: 这孩子叫什么？您说的不算呢。
1: 谁说了算呀、啊？
0: 听孩子的呀。
1: 您这更乱了。这孩子这么点他懂得嘛呀？
0: 北京有一个讲究
1: 啊，
0: 出生小孩讲抓周。
1: 抓周怎么意思啊？
0: 就摆上什么小宝剑呐、啊，什么纸笔墨砚呀、啊，摆上小算盘呀、啊，拿着什么将来干什么？是文官呀、啊，是武官呀、啊，是沾钱呀、啊，有这么个讲究。
1: 哦、这有。
0: 您也是，您把什么梅兰芳、侯宝林、周杰伦照片摆在孩子跟前儿、
1: 啊，
0: 孩子抓着谁的照片叫谁名字不得了吗？
1: 好
0: 吧，
1: 这撞大运这是。
0: 嗨、哎，你说这主意好啊！
1: 啊，
0: 梅兰芳、侯宝林、周杰伦照片摆好了，
1: 嗯，
0: 小孩摆在这照片头了，一点点往上爬，
1: 嗯，
0: 抓着谁叫谁的名字，
1: 是，
0: 马上就抓着照片了。小孩一拐弯，拿着一瓶可乐。
1: 啊，那好办了，
0: 嗯，
1: 这孩子叫易可乐呀、啊。
0: 哪能叫易可乐呀、啊？
1: 这孩子叫
0: 易拉罐儿 啊。
1: 是
2: 啊。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英宁王玥波这段拴娃娃加上一个返场小段，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奥德赛黎明是以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军队2011年针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代称。此次行动开始于2011年3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的0:54。当时美军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向利比亚发射了共计110多枚战斧导弹。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尼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反对派组织，打击卡扎菲政权，抵抗设置禁飞区的能力。本次军事行动也为最终摧毁卡扎菲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使人不禁想到发生在1986年的另一次针对利比亚的空袭——黄金峡谷行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黄金峡谷行动。在当年的黄金峡谷行动中，美国海空军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准打击，仅用了短短的18分钟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迅速达成了作战目的。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西姆斯把那次空袭誉为美国军事史上空前的、接近完美无缺的一次军事行动。利比亚位于非洲的北部，北临地中海，面积约175万平方公里，经济收入主要靠石油，是世界较大的石油输出国之一。1969年的8月1号，上尉军官卡扎菲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持亲美立场的联合王国，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就此担任国家元首。卡扎菲执政初期实行既反苏又反美的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靠苏反美。卡扎菲执政前，美国在利比亚有6家石油公司，拥有价值70亿美元的租借地，年营业额达到200亿美元。美国和利比亚签署过多项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定，美国在利比亚设有军事基地， 驻有6000名军事人员。卡扎菲执政后，先后收回了美国在利比亚的空军基地，废除了和美国签订的军事和经济技术协定，限制美国舰船在利比亚领海的行动，最终在1982年和美国断交。与此同时，利比亚又从苏联购买了多达100亿美元的军火，向苏联提供了5个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1982年以后，国际上连续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1984年的4月，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发生汽车爆炸事件，死亡63人。1985年的6月，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174航班客机。1985年的12月27号，两对阿拉伯恐怖分子手持突击步枪，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奥地利的维也纳机场扫射候机的乘客，有19名旅客在这场血腥的屠杀中不幸丧生，上100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面对把袭击目标锁定为无辜平民的杀戮，卡扎菲不是表示支持，就是表示祝贺，甚至他公然宣称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进行训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了，而是毫无顾忌地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为了维护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维护汤姆大叔的威严，同时也为了整个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也就是排挤苏联、称霸地中海，美国计划教训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利比亚顽童。1985年2月28号，里根受命驻地中海的第6舰队处于高度战斗状态，扬言对利比亚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同时，美国广泛利用侦察卫星和空中侦察机对利比亚进行军事侦察，并派出现场特工人员观察与核对利比亚各项重要军事目标的位置，搜集有关资料。美国对利比亚的战事一触即发。1986年的3月24号，美国以打击恐怖活动的名义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军事打击，然而一周后又连续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4月6号的上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总统报送了用先进电子侦察技术截获的利比亚策划恐怖事件的证据。4月6号的下午，里根在白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再次惩罚利比亚的问题。会议在分析前苏联动向，排除前苏联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后，迅速做出了再次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的决策，并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负责拟定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也奉命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4月8号，里根对作战计划提出了2项原则：一是只袭击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二是尽可能避免美国飞行员和居民伤亡。4月9号的晚间，克劳向里根呈交作战计划。根据里根指示的2项原则，这份计划提出以第6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的 A6 舰载攻击机和美军驻英拉肯西斯空军基地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主，对利比亚以下5个目标实施夜间空中突袭。第一，迪波里的阿奇奇耶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指挥部，也是卡扎菲的住处。第二，西迪比拉勒港兵营，据称这是利比亚突击队的训练中心，专门培训巴勒斯坦蛙人潜水员。第三，迪利波里机场军用区，据说这里停放着9架伊尔76运输机。第四，班加西民众国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备用指挥所。第五，班加西贝尼纳军用机场，据说这里停放有米格23飞机。另外呢，还有2个目标，那就是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阿比尼达尔的 驻利比亚办事处和利比亚情报局总部大楼。不过呢，因为太靠近居民区，在征询了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之后放弃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对上述计划，里根总统当晚就表示原则批准，并引用古代西班牙人冒险深入中美洲深山峡谷的黄金城，成功找到黄金的传说，命名这次作战行动为黄金峡谷行动。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天下故事会。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里根一方面派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撒切尔夫人有良好私人关系的沃尔特斯为总统特使，赶赴英国和撒切尔夫人磋商，同时亲自致函法国、西班牙通报袭击计划，要求允许美国战斗机飞越两国的领空。撒切尔夫人除了建议取消后两个袭击目标外，对利用英国的空军基地作战表示完全支持，但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同意为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走廊的要求。这样美国空袭作战的航程将不得不由2200公里增大为5180多公里。从4月10号开始，美国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10日，美国取消了第六舰队珊瑚海号航母编队原定的换防计划，令其留在地中海待命。11日，美国命令第六舰队两个航母编队利用夜色隐蔽地驶向地中海中部海域，准备参加攻击行动。13日，美国紧急增派10架 KC-10 加油机由本土飞往驻英空军基地待命，同时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术空军第三航空队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以代号为老练的民族的空中作战演习为名，完成了作战准备。为了应付意外，美国还向英国在塞浦路斯南部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派出了30架 F-4 战斗机，同时下令企业号航母编队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随时准备驶入地中海支援第六舰队作战。同时驻南欧各地美军也都全部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4月14号，里根最后批准空袭作战方案，决定当天下午7点开始空袭行动。从决心报复到制定计划和盟国协商调整兵力部署到实施袭击，前后仅用了8天的时间。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利比亚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应变措施。为了保存实力，卡扎菲将400架战斗机秘密地转移到了邻国苏丹，将一些军用的运输机由沿海转移到内地沙漠，关闭了边境上的几处雷达站，加强了某些重要目标的防空，将军队撤离兵营，同时将外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为人质集中到油田，这其中包括1000名美国人。卡扎菲于4月14号上午9点通过电台宣布，利比亚已经严阵以待，如果美国人胆敢进攻利比亚，就将使他们付出比越南战争更为惨重的代价。14号的下午5点， 里根向这次作战的总指挥第六舰队的司令凯尔索中将下达了执行黄金峡谷作战计划的命令。

决定总攻开始，发起时间为利比亚时间15日的凌晨2点。14号的19点，凯尔索从地中海中部水域克罗拉号旗舰上给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三航空队和在地中海西西里岛附近水域待命的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下达了立即行动的作战指令。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接到命令之后，立刻驶向了利比亚沿海，进入战斗位置。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分别进入班加西和迪利波里以北500公里处的水域。美国派驻英国的第三航空队接到命令后也立刻行动。19点13分，28架 KC-10 和 KC-135 加油机首先从伦敦附近的费尔福德和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19点36分，各自载有20000多磅炸弹的24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从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起飞。每6架飞机组成一个编队，同时5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紧随 F-111 担负电子干扰任务。刚刚说的57架飞机飞往英吉利海峡9100米上空集结，从起飞到集结完成历时1个小时。据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英国上空集结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机群。集结完毕后，空袭机群以2马赫的高速在6000米左右的高度进行远程奔袭。机群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西地中海飞向利比亚，单程5188公里，途中先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葡萄牙以及西海域上空、阿尔及利亚以北海域上空和突尼斯以北海域上空4次加油，单程飞行约6个小时。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第一次空中加油后，6架备用的 F-111、2架 EF-3 和数架加油机返回驻英基地，另外还有2架 F-111 因机械故障中途返航。4月15号的0点20分，由16架 F-111 组成的空袭机群飞抵距离利比亚海岸大约500公里的美军航母编队上空。此时，美国海军14架舰载 A-6 攻击机、6架 A-7 攻击机、6架 F-18 战斗攻击机和其他支援飞机共100多架，先后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和远航到达的空军机群顺利的会合。至此，在利比亚北部上空会合的飞机达到了150多架，组成有攻击机、战斗机、战斗轰炸机、电子战飞机、预警机、侦察机、反潜机、加油机、搜索救护直升机及其他支援飞机等15种机型的空中集群，实现了空中的密切协同。凌晨的1点54分，海空军完成空中协调，一切准备就绪。4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和14架 EA-6B 电子战飞机同时释放强烈的干扰，当即使利比亚的防空导弹制导雷达迷茫，无线电通讯中断。与此同时，海军航空兵舰载机率先对利比亚军防空阵地发起了导弹攻击。 F-18 战斗攻击机和 A-7 攻击机各6架在主攻编队进入目标区域前6分钟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利比亚军雷达站发射了百舌鸟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大约50枚，总共摧毁了利比亚地面雷达站5座，并迫使其他雷达站关机，使利比亚的整个防空体系陷入瘫痪的状态，为实施主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舰载机压制利比亚防空阵地的同时，美国空军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使用地形跟踪雷达以每小时876公里的速度

从60到150米的超低空掠过了利比亚的海岸线。这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和14架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的 A-6 攻击机被编为5个空袭编队，于4月15号2点整分别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的5个预定目标同时发起了攻击。在迪里波里方向，第一编队共8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各挂4枚2000磅的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卡扎菲驻地，利比亚总参谋部所在地阿奇奇耶兵营。第二编队共5架 F-111， 各以12枚500磅炸弹攻击迪里波里国际机场军用区。第三编队共3架 F-111，各以2000磅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西迪比拉勒兵营突击队训练中心。到了2点12分，空袭结束，前后持续时间共18分钟，其中主攻时间仅11分钟。对利比亚的这次空袭，美军共出动海空军飞机150多架，摧毁了卡扎菲指挥部、突击队训练中心、迪里波里机场军用区、卡扎菲预备指挥所、贝尼纳军用机场等重要的军事目标，炸毁利比亚军用飞机14架，炸伤多架，摧毁利比亚雷达站5座，炸死炸伤利比亚军民700多人。卡扎菲的1岁半的养女也死于这次空袭，5岁上下的2个儿子也被炸成重伤，卡扎菲本人则受了轻伤。此次行动中，美军仅仅损失了 F-111 轰炸机1架，造成2人死亡。2008年9月，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班加西，200多位顶着王冠或手握黄金权杖的非洲国王酋长们，将万王之王的头衔授予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这无疑是卡扎菲最后的高光时刻。2年多之后的2011年的2月17日，利比亚爆发愤怒日大规模示威抗议，要求政府下台。3月19日起，英国、法国、美国等多国军队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卡扎菲则号召其支持者抗击反对派武装和北约。卡扎菲在电话中警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果自己丢掉政权，恐怖集团将在中东崛起，并必将攻击欧洲。8月22日，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攻入首都迪里波里，卡扎菲政权正式倒台。10月20日，执政当局占领卡扎菲残余的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及其接班人穆塔西姆死于枪杀。执政当局武装将2人遗体送至米苏拉塔一处肉类冷藏库中，向市民展览了4天后秘密下葬。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宗生接着对我讲，府城便忙着要捡日子就搬。雪纺说，你且莫忙，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我也在这里带你打算呢。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还得要人招呼，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譬如他顽皮脚湿了衣服，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都是马上要找替换要缝补的。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吗？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万一有什么伤风外感，那不更费手脚吗？我正在这里和你呀、再三盘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费商量的。一席话说的府城呆了，歇了半晌说，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雪纺说，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吗？府城搓手顿足了半晌，没个理会。雪纺又说，不如我和你想个法子吧，是轻而易举，绝不费事的啊，不知你可肯做。府城说，你且说出来，可以做的便做。雪纺说，你若肯依了我做去，包管你就可以保全生命。府城说，你又来做文字了，又要再提前盘旋了，快直说了吧。雪纺说，你今日起啊，便到处托人做媒，只说钟馗乏人要续弦了，这么一来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府城说，这个不过暂时之计，不可久长的，况且央人做媒做来做去总不成功，也不是个事，万一碰了合适的，他样样肯将就，任我怎样挑剔他都答应，那却如何是好呢？雪纺正色说，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吗？我劝你不要那么呆，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自然这样说，久而久之，钟馗乏人，你便知道官居的难处了。与其后来懊悔，还是赶早做了的好。依我劝你，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儿子也还小，还容易配， 唐氏耽搁几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小孩子也长成了，那时后悔想到续弦，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给于斯于斯的老翁了。况且说起来，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人家更多一层嫌弃。还有一层，比如你始终不续弦的话，将来开方了，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总是要营养的，同银中官眷往来，你没有个夫人如何得便呢？难道还要太夫人带你应酬吗？仔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府城听了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话说。雪纺又说，说虽如此说，这件事却是不能鲁莽的，最要紧是打听人品，唐氏弄了一个不闲的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府城叹了一口气，却不言语。雪纺又说，此刻你且莫愁这些啊，先撒开了话，要求人做媒，赶紧要续弦，先把谣言吸一吸再讲。府城也没有话说，雪纺又谈些别样说话，然后辞去。过了一日，雪纺未曾出门，府城先去拜访了，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计，暂时吸一吸谣言再说的了。雪纺说，既如此，便从我先做起媒来。陆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备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府城说，你少胡闹，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事，况且又是个田房。雪纺说，求不求在你啊，肯不肯由他，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府城也就没言语了。再过一天，雪纺便来回话说，陆中堂那边啊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生得十分福气，今日没有回话，过几天听信儿吧。此时府城因为谣言可怕，也略略活动了一点儿，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一时同衙门的同乡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说的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泼泼起来。雪纺又时时走来打动，商量要怎么的好怎么的不好，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府城问他什么缘故啊，雪纺说，若是原配自然年纪不怕小的，此刻你是续弦，进了你门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儿，唐氏年纪过轻，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呀，若是年纪大点的，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也看见的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务自然都会的了，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吗？说到府城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和府城做焦侍郎小姐的媒。府城便向雪纺打听，雪纺说，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田房，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够不上去说这些事儿，所以未及提及，这门亲倘是成了倒是好的。听说那一位小姐雅的琴棋书画，俗的是写算操作，没有一件不来的，况且年纪好像在20以外一点了，与料理小孩子一层自然是好的了。府城听了也巴望这门亲定了，好得个内助，偏偏焦侍郎那边又没有着实回话啊，倒闹得府城心焦起来，又托雪纺去说，求之再四方才应允，一连跑了四五天，把这头亲事说定，一面择日行聘，过了几时又张罗行亲迎大礼，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打发了鼓吹彩鱼去迎娶，择定了正午三刻拜堂合锦。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一天呢，周太史家里贺客迎门十分热闹，格外提早点吃了午

0: 账就登余了。周太师一面款待大梅，闹了一会儿已交有客，天已晚下来了，只得张罗开席宴客。吃到半席时，忽然间鼓乐喧天的，新娘娶回来了，便连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锦，又忙了一阵儿，直到虚正才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头之外，还有两房仆妇、两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众人尽欢散席时已是亥正了，大家宽坐了一会儿，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周太师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众人举目看时都不觉愣了一愣，原来那位新人早已把凤冠除下，却仍旧穿得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盘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上吃旧宫烟呢，看见众人进来才慢慢的坐起，手里还拿着烟枪。两个伴房老妈子连忙过去接了烟枪，打横放在烟盘上，一个接手带他戴上凤冠。陪嫁家人过来把烟盘收起来，回身要走，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来，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转身子，手捧烟盘，端端正正地站着。只听得那新人又说，
1: 再预备12个炮就够了。那陪嫁家人连答应了3-4个是字，方才退了出去。
0: 众人取笑了一回，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便纷纷散去。新人见客散了，仍旧叫拿了烟具来，一口一口的吹，吹足了12口时，天色已亮，方才卸妆睡觉。周府成这一气几乎要死，然米已成饭，无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后设法禁止他罢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3下钟方才起来，梳妆已毕，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带了一个面生人，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上房里去。府城此时一肚子没好气儿，也没做理会，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宗生接着讲，到了第三天呢，是照例回门，新婿新人先后同去，行礼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府城回到家时，家人送上2张账单，府城接过来一看，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穿珠手镯一副，西洋钻石戒指5个，共价洋4500两。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压发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价是315两。府城看了便说，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家人回说，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府城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没有话说，慢腾腾地踱到书房，换过便衣，唉声叹气地坐立不安。只等到晚上12点多钟，新人方才回来。府城一肚子没好气儿，走到上房，只见那位新夫人已经躺下吃烟了。看见丈夫进来，便慢腾腾地坐起。府城不免也欠欠身坐下，半晌开口问说，夫人昨天买了些首饰？新人说，正是。我看见今天回门，唐使还带了陪嫁的东西，不像样子，所以叫他们拿了来，些微捡了2件，其实还不甚合意。府城说，既然不合意，何不退还了他呢？说时脸上很现出一种不喜欢的颜色。新人听了这话，看了新婿的颜色，不觉也勃然变色起来，一言不发。府城也忍耐不住说，不瞒夫人说，我当了上10年的穷翰林，只放过1回差，不曾有什么积蓄。新人不等说完，便抢着说，爸爸，既掉钱的事情你不还，我娘家也还得起，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不烦你费心。
1: 不过我这个也是

0: 挣你的体面。今天回门去，我家里什么王爷辈子、贝勒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我只插带了这一点捞石子，还觉得怪寒碜的。谁知你倒那么惊天动地起来。早知道你这样，你又何必娶什么亲？说着又叫了一声来，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垂手站着。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看，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装到斗上。府城冷眼去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府城见了，只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招，不便发作，忍了一肚子气，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从此那珠宝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府城只急得没路投奔。学房此时却不来了，终日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好告诉，没人好商量。一连过了20多天，看看那娶来的新人，非但欲行交减放纵，并且对于那6岁孩子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府城更加心急，想想转恨其学坊来。然而图恨也无益，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并且自从娶亲以来，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一家烦闷。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10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了。等到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到夫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密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辞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1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诓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这封信却是骈四俪六的，足有3000多字，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焦侍郎接了这封信，一气一个死，无可奈何，只得把女儿全时养在家里，等日后再做道理。我进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这个当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耽搁了几天，只得且回家去，过几时再说的了。徐宗生一席长谈，一面谈着一面喝着，不觉把酒喝完了，饭也吃了，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我又问起焦侍郎为什么把一位小姐灌到如此地步，嗨，我也不懂。论起来，焦侍郎是很有阅历的人，仕途上都走得烂熟的了，不知为什么家庭中却是如此。我说，哎，这仕路的阅历本来与家庭的事儿是两样的。哎，不是这样说，这位焦礼如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个富家，礼如是个庶出的纨子，17、18岁上便没了老子，弟兄们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2、3万的家当，搁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赌无一不来呀。不上几年，一份家当弄得精光，闹得弟兄不理，族人厌恶，亲戚冷眼，朋友远避，在家乡站不住了，赌一口气走了出来， 走到天津，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白吃两顿饭，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可巧他的运气来了，字号里的站房碰破了两箱花椒，连忙修订好了，总不免有漏出来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不觉触动了他的一门手艺，把那好的整的花椒剪了出来，用一根线一颗一颗的穿起来，盘成了一个扳指，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欢喜他精致，和他要了。于是这个要穿一个，那个要穿一个，弄得天天很忙。他又会把它盘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没有人要，只有扳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奇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荐路过天津，是他的世伯辈儿，他用了世余直的帖子去见了一回，便把所穿的香珠凑了108颗，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纪念，穿成一挂朝珠，又穿了一个细致的扳指，做一份礼送了去。那位候补道欢喜得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见了，便问他在天津做什么。他一时没得好回答，便随嘴答应说要到广东去谋事。那候补道便送了他50两银子成疑，他得了这笔银子，便当真到广东去了。原来他有一位姑丈是广东候补知府，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谁知他在家乡那等行为早被他哥哥们写信告诉了姑丈了，所以他到了广东啊，那位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他姑丈就在广东续的弦，他向来没有见过，就是请见事见不着。50两银子有限，从天津到的广东已是差不多的了，再是姑丈不见，住了几天客栈看个银子没有了，他心急了，便走到他姑丈公馆门口等着。等他姑丈拜客回来，他抓住了轿杆便叫姑丈，他那姑丈到了此时没有法子了，只得招呼他进去吧，问他来意，他说要谋事。他姑丈说谈何容易啊，这广东地方虽大，可这人也不少，非有大帽子压下来不能谋一个管地，并且你在家里荒唐惯了，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规矩，你怎样办得到，不如仍旧回去吧。他说此刻盘缠也用完了，回去不得，只得在这里等机会，我就搬到姑丈公馆里来住着等，想姑丈也不多我这一碗闲饭。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隋炀帝杨广降下了罪己诏啊，这是令群雄万万没想到的。杨广多自负的一个皇帝呀，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办过错事啊？即便是错了，那也得死咬牙关，死要面子，也不能承认错呀。万没想到，人家居然面对天下群雄、天下百姓，给自己下了一道罪己诏，就是自我批评吧，把自己这些年所犯的错误是一一列举呀。杨广说了，我知道啊，我呀失德了，要么现在天下大乱呢，因为寡人失德，所以上天不佑啊，这些年天灾不断，那都是寡人之错也。现在天下大乱呢，18家反王，64道烟尘来回厮杀呀，寡人呢实在不忍天下生灵涂炭，情愿让出传国玉玺和天子之位，让有德者居之，只要大家息兵霸战，不要让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不要让生灵涂炭了，寡人呢情愿这皇帝不当。我当十来年皇帝了，我也当够了，这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寡人情愿效仿尧舜，把这皇帝位就让给一个大贤之人呢，希望这个圣君明君能够继寡人之天子共主之位，能够得到大家拥戴呀。那可能有人问了，我这要禅让给谁呀？我禅让给张三，李四不服，禅让给李四，王二麻子他不干，那怎么办呢？谁是有德之人呢？寡人不希望把这皇位、把这传国玉玺传给一位人之后，那人当了天子，众人不服，再动干戈，那样的话还不是咱打呢？那何必等那个时候呢？老百姓不照样受刀兵之苦吗？故此呢，寡人想了一个禅让的方法，这个禅让方法，我要跟天下愿意过来接我这传国玉玺的各家反王达成一个共同的协约，也就是啊，我画出道来，希望大家过来走，大家都走我这条道，都认同我这条道，按照我这条道选出来的受禅的天子是大家的共主，大家都得服，大家不许打，谁要打他，那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就是天下的反贼，你就是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这就等于共同盟约，共同守约，说我就是不干，不干可以呀，不干你可以不按我这道走，你呀永远受禅不了，你得不到我的传国玉玺， 即便得道，那也是非法的。你即便称帝，大家都能够共同讨伐。到那时，你在道义上你就站不住脚，你再称帝，你也是非法称帝，永远得不到正统的皇位。你看，隋炀帝有主意呀。李密一听，哎，你别说，隋炀帝这主意不错呀，啊！但不知隋炀帝画出一个什么道，我们怎么去受禅这天子之位，怎么去迎受这传国玉玺呀？啊！于是机一乐呀，魏王千岁，您别着急呀，那不还有第二封信吗？您看看第二封信，一观便知啊。那信中啊，哎，有详详细细的受禅规则，哎，您一看就明白了。当然了，那不是我家陛下亲手写的，他也写不过来呀，那是我们臣子写的，但是是陛下的意思，上面加盖着传国玉玺和我家陛下大宝，那是一道法律文书啊。那封信里一式二份，这两份上都有传国玉玺，都有我家皇帝的大宝，还有我家陛下朱笔亲签的名讳，就等于啊，一式两份的法律合同书协议。您要是觉得可以，您呢在这一式两份上全签上您的名字，盖上你们西魏国的大印，哎，这份合同就算即时生效了。咱打个比方说，如果西魏王您呢按照这个合同上的要求去往扬州江都，到那里按照上面的规则，您最终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哎，我家天子就在寿善台上把这传国玉玺就交给您。那交玉玺之时，就等于呢他把皇位禅让给您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满足要求，对不起，那皇位就不能给您，给别人，人家满足要求的。说您要是怀疑我家陛下是不是坑你呢，哎，一式两份啊，您可以给群雄展示您手上的这份合同，大家一看哦，都知道我家皇帝是个失信失义之徒，那我家皇帝名声就臭了，他再当皇帝那大家也会群起而攻之，他那皇帝啊就当不稳了，他也成了非法的皇帝了。为什么？因为他本该把这皇位禅让给您，签上协议了，他没有禅让，就等于啊他是非法的，那您仍然是合法的受禅让的皇帝啊。比如说您呢没有完成这里面所规定的，但您呢还矫情说我非得要得那玉玺，哎，同样拿出这份合同大家一对，那你就是无赖，群雄都会打你，到那时这玉玺您得不上，天子之位您也坐不上。 哦，这李密一听啊，俩眼往外放光啊，哎，没想到杨广啊来这么一手，那好，我看一看这什么规则。李密啊就把第二封信打开了，拿出一看，里面果然呢一式二份的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禅让的条件。开始啊也是李密又把罪己诏啊简简单单的又说了一遍，仍然说自己无德，不忍天下生灵涂炭，情愿让出传国玉玺，禅让天子之位，让有德者居之。但谁是有德者呢？现在呀，你要凭这个人品去品，很难品，更难比较。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衡量方法呢？也有。什么呢？只能动用武力。那么谁手下有武力最高的将领，那我们就认为呀，这一个君主就是有德之君呐，不然的话，这武力高强的为什么不投别人呢？为什么非得投这位君主呢？可见呢，这位君主必有过人之处， 那我们就认为这是个有德者。那我杨广就情愿把传国玉玺让给他，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他。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邀请天下各路藩王，无论势力大小、地盘狭窄，都可到江都扬州，凭借武力夺得传国玉玺。寡人我就在江都宫的归雁宫外设下比武场啊，邀请天下群雄都到我这江都来进行比武，每家藩王都可以派人前来夺玉玺。说我不愿意来，我觉得你这圈套，那对不起，是你自动放弃传国玉玺，自动放弃受禅当天子，以后这天子之位跟你就没关系了，再打成什么奶奶样你也当不了天子。还那句话，你哪怕是抢过来传国玉玺了，你仍然是非法的。你哪怕是到那个时候把天下群雄全消灭了，全打趴下了，你那皇帝仍然是非法的。即便是你这个朝廷建立了，统一天下了，开始往下传了，一代代一代代的往下传，你仍然是非法的。只要有人想反叛你个朝廷，人家就有话讲，人家就有借口，人家就可以直接的说出当政者就是非法的皇帝。到那时啊，你还没办法反驳，你们自己看着办。那么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来江都扬州索玉玺受禅让的各个藩王势力，要求主公必须到。说我当主公都不来，我怕里面有猫腻儿。我派元帅，我派军师，我派亲王，七大姑八大姨，我找个代表，我过去受禅行不行？比武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呢？我杨广，我是现在的天子，我禅让给是未来的天子，你让你那七大姑八大姨过来，我能禅让吗？啊，你必须亲自过来，从我手中接过传国玉玺，必须亲自受我祝福，必须亲自咱们俩互相行礼。那还有个交接仪式呢，开始时我是君，你是臣，你得向我行礼。等我把传国玉玺交给你，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你，咱们的位置就发生调转了，你就登临九龙口，你就是君，我呀再向你行礼，我就是臣。所以主公必须到。说我们就是不到，对不起，主公不到者也视为自动弃权，这是个条件。那么有人说了，说我们倒可以，我们这手下军队20多万，我们全带过去，保着我家主公那都安全呢。对不起，杨广在这份契约当中写的清清楚楚，所有到扬州江都索玉玺受禅让的，这主公必到之外，所带将领不得超过20人，所带兵马不得超过500人。而且呢，让这使者见李密的，这不是于世基吗？让于世基带了一个小匣子，这匣子里头有金牌520面，最多你们带520人，将领20，兵马500吗？最多最多只能带520人，每个人发1面金牌，执金牌者可以啊，通过隋朝的各城各郡各个关隘，隋朝的这些各城各郡各个关隘的士卒不得阻拦，你们能过来也能回去。那么还可以通过其他藩王的地盘，在条约上也有这么一条，这一条那算是藩王的义务，就是人家只要拿着我发给的金牌，你就必须让人家通过你的地盘，人家人也不多，希望你不要阻拦。说哪个藩王，我一看，嘿，我跟这个藩王有仇啊，他过我的地盘行啊，我不让他过，我阻拦他， 甚至说我狙杀他，我偷袭他，我把弄死。哪个反王如果这么做，那叫背信弃义的小人呐！那此人就是天下公敌呀！不但说传国玉玺无份，大家人人皆可起而攻之，杀其人，夺其地，为天下一举。等于这一条啊，属于一条公约，大家都得遵守啊。只要你签了约，你就得遵守，不遵守从道义上你就说不过去，不然的话天下那么多反王怎么到那江都去，怎么跑扬州去？好家伙，大西北的、东北的、北方的、南面的全能够到那扬州，哪那么简单呢？过去有些说隋唐的他没有介绍清楚这个，所以很多的听众啊一听这不像话呀，这是啊，天南海北都能跑到扬州，这一路之上连朝廷都不管，那么多军队怎么来呀？怎么到啊？怎么反呢？哎呀，这听着不相信，这叫什么呀？这按照我们说书的行话叫一纲不到，听众发闹啊！你没有给大家解释清楚，那听众一听他不相信呢，他肯定闹你呀！你这说书的讲的不对，咱这说的逻辑性很强啊，人家杨广这都想到了，给大家约定好了，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只要你签了约，天下任何一个反王不准拦你，你通过人家地盘，人家不会对你发动偷袭，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家群起而攻之，夺玉玺的也可以说少他一个，那互相制约呗。哎，你杨广啊，这一招挺厉害。另外，各位听明白了，每一家主公所带的兵马也就是520人，大将不能超过20个。那你想想吧，这天下最大的，咱就说18家反王吧，这每家反王带520人，18家那也就是9000来人啊。稍微的再给他多点儿，那也就是10000来人啊。哎，其他的64路烟尘那就带不了那么多人了。哎，就算是64路烟尘也带兵，也跟这18家反王一样，那顶多整个算起来40000余众啊。其实实际上到不了那么多。为什么呢？64路烟尘能到江都参加夺玉玺的未必能来几家呀，这些人也明白，跟着18家反王我们怎么比呀？我们作为一方的小割据势力还行，要真的打起来，我们呢根本不是人家个儿呀，我们还跟人夺什么玉玺呀？这玩意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不得玉玺，哎，我们还能够纵横驰骋。还能够割据城池，哎，慢慢的呀发展。一旦是真的得到了玉玺，得了，那这些18家反王一定会打我们呢。那与其那样，我们干脆不夺好不好？所以呢，这小打小闹的64路烟尘，基本上啊可以排除在外，不会来多少人呐。就算来，哎，顶多跟18家反王加起来能到20000人，那就不错了。各位听明白了吧？20000人呢，那可不是什么100万大军呢。过去说隋唐的，他不明白这块呢。他一张嘴，18家反王，百万大军怎么到扬州啊？张嘴就来呀！啊，后面还有什么李元霸锤阵100万雄师？好家伙，这李元霸比原子弹还厉害呀！这不可能的呀！其实也就是最后到了10000多人，那在扬州城里头经过一番厮杀，一些意外逃出扬州城的那也就几千来人啊，这才被李元霸他们给堵住啊，李元霸才打的18家反王没了火种啊，不然的话别说100万了，就10000人李元霸那边也挡不住，那往外冲呗。闲言少叙，人家杨广在这里都给你算计到了，就给你520面金牌， 你就得可着用，这名额就限定到这里了。说这反王头子不给金牌呀、啊？不用，反王头子自己怀揣你的玉玺，你也有国宝啊。等到寿善的时候，我一手教你传国玉玺，你呢把那国宝得在寿善诏书上你也得签押，以后那国宝就废除了。所以你有那国宝就算是一道金牌了，其他只发给520面。说哪那么多黄金呢？不是黄金的，哪那么多片，这么一削涂上一层金，这就算金牌了。那哪天比武呢？约定时日。人家杨广啊找人给算过了，最好的日子大业14年3月初10日，这一天白天黄道吉日啊，那最适合禅让了。哎，就定这一天，一天比输赢啊。隋炀帝杨广他说了，我在江都宫内归雁宫外设下比武场，这里啊都给你们搭好了看棚啊，大家人不多呀，过来都到这里比武。那参赛选手每家最多21个，每个主公所带将领咱不说了吗？不超过20人吗？这20人就算种子选手了。比武夺魁，这20人比，说主公手也痒痒，我也想下场比武，可不可以？可以，主公特地。也就说呀，每家反王最高名额21人，说我那500人可不可以？不可以，那打乱套了，打了几儿啊？那是小兵卒子，小兵卒不算比武的。所以呢，那各路反王你们自己就得琢磨琢磨了，你所带这20人带什么人吧？啊，你说我这20人，我再带俩谋士，再带俩军师，那得了，那没人比武了，对不对？你还得带大将啊。至于挑谁选谁，那你们自己定，我不干涉。总之啊，3月初10日到我这归雁宫外进行比武。比武规则非常简单，谁爱上场谁上场，谁觉得自己有能耐，哎，你上场，谁想挑战谁也能上场挑战。这一场只允许有2个人对战，甲打过乙，乙再也不能上场比试了。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上场比试的一次机会，什么时候被打败什么时候失去这个机会。你们本队的可以换别人，你不能参加了。那怎么算你赢了呢？只要在场上打服天下所有豪杰者，那就为天下武将魁首啊。那这员大将是哪方反王的大将，哎，就等于啊哪方反王就是选出来的有德之君。传国玉玺由杨广就交给这位主公，然后天子之位禅让给这位主公。说打服天下所有豪杰者，那得打多少豪杰呀？你都说了，好家伙，这一个反王带20人，这20个反王那就是400人呐。有哪个将领能够一下子打败400人呢？那不管，那不管。如果人家愿意用车轮战把你给战死，那算你倒霉。但是问题是，把你战死的那个人他也得面临着别人对他的车轮战呢。另外如果这人特别厉害，一上场就杀了好多天下豪杰，那还有人敢上吗？总之能打服天下所有豪杰，等到在场上那有裁判呢喊3遍没有人再敢应战者，这就得天下武将魁首，传国玉玺就给予他的主公。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

0: 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随地杨广与天下众反王相约呀，朕在扬州江都宫归雁宫外设下比武场，天下各路反王那都可以派人前来争夺玉玺，能打服天下所有豪杰者，那此人就是天下武将魁首，这玉玺就归他的主公啊，就这么简单。但是每个反王只许带20员大将和500名护从啊，你带太多了我也养不起，我这里也装不下，也容易出乱子，哎，就带这么多人就行。我在江都宫等候各位，我现在呀不愿当皇帝了，情愿让出传国玉玺。而且隋炀帝在这协议上说的明白呀，我们大隋朝的官员无论是谁不得参加这次比武，除非你反了，你要不反你是没有资格来争夺这玉玺的。这样一来呢，就打消天下各路反王他们的疑虑了。那大家肯定心里头害怕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出阵迎敌呀，如果他往那一站，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镋，天下这么多反王这么的将领，那没有一个能在他面前走上几合的呀，那肯定这玉玺还得是大隋朝的呀。但是杨广说了，这一次大隋朝的官员任何人不准参加比赛，哎，我们不争，因为我都要让位了，我何必让我手下将领去争呢？这样一来呢，打消个人疑虑，大家只要认同你觉得可以到江都索玉玺，你就在这协议上签字，签好字那寡人就在江都等候你。你要觉得呀我这里头有什么猫腻儿，你不敢来那是你的事儿，你算自动放弃，未来不得夺天下抢玉玺，那谁得到玉玺了你就算谁的臣子，你若不服天下群雄可以起而共诛之。这杨广等于拿着捆绑把大家牢牢绑在一起了，互相监督。哦，李密看完之后，哎呀，这心砰砰直跳啊，怎么的，太好的机会了啊！哎呀，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要到江都夺下这块玉玺，那天下就是我的了，那比统兵打仗争多少年天下那要容易的多得多呀。哎呀，这李密呀心花怒放啊，众位臣子全盯着李密呢，一看这魏王怎么了，这是在那里又拧眉毛，哎，又咧嘴，一会儿啊面带高兴之色，这信里头到底写什么呀？李密啊无意当中一抬头一看，众人全瞅着自己，李密用手一指。

有安排什么阴谋要害天下群雄吗？您这么怀疑，哎，也有情可原呢。谁让咱们现在是敌我双方呢？但是呢，我家陛下说了，绝不强求，爱来不来，来者有资格夺取玉玺，不来就等于自动放弃了。所以魏王啊，不用想其他的。你如果觉得我家陛下在那里啊，什么安排什么机关啦，埋伏什么士兵了，您要是害怕这个，您大可不必去。我呢，马上回去回复皇王圣旨，老夫这趟差事也算是胜利结束了，我早日回家呀，我啊，魏王啊，请您三思。这李密手捻虚髯，思夺良久，于大人，你一路由打江都赶到我的金庸城，鞍马劳顿。这样吧，你暂且到驿馆休息，好好的休息一下。晚上朕将摆夜宴，专程招待御史。现在呢，我先跟我的臣子们商议商议啊，看看怎么回复您。您看怎么样啊？哎呦，可以呀、啊。那就感谢魏王了，哎，不必客套。来呀、啊，带魏使到馆驿居住。是，有人过来。这时啊，于世基由在椅子上也站起来了，跟随那人朝着众人那一拱手，然后出了大殿。人家带着于世基就来到馆驿当中啊，专门设的国宾馆嘛。那装修啊非常豪华，里面的家饰那应有尽有，想吃什么一天24小时厨房有人给盯着，那才舒服呢。这于世基也不挑，就让人带着住进自己的房间，把手下那些小侍者们呢都让人带着各自安排住处，他们在这里啊先住下休息咱不提。再说李密啊，打发走了于世基，李密啊又让内侍宦官当众把这两封信，就一封罪己诏，另一封协议书，全给大家朗诵一遍呢，做到人人都听明白了。你再看李密往这龙椅上一靠，就看着文武百官。各位爱卿啊，现在这两份的合同就放在面前了，大家觉得咱是签还是不签的？要一旦签署了，那寡人就得带20员上将军齐赴江都去争夺那玉玺。只要玉玺在手，咱们就名正言顺，乃是皇帝的正统啊。各位都怎么个想法？大家集思广益，讨论讨论吧。李密问完这话呢，再看下面文武臣子，一个个的脑袋都低着，一语皆无啊。怎么呢？这事太大了，那哪能说一时之间就掐算得清楚呢？所以谁也没敢第一声开口。李密一看，各位爱卿啊，我是真心向诸位请教啊，大家觉得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啊，大家给个准主意啊，我如果不去，各位啊，这传国玉玺可就落到他人之手了，到那时咱们再打天下，哎，就失去法理了。所以呢，我先说话吧，朕以为去得，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有赞同的，哎，可以说说赞同理由；有反对的，也可以说反对的理由。大家集思广益，哎，热烈讨论讨论啊，找那么一个最安全。

0: 哎，他望着龙叔岸上一趴，伸着脖子看着李密。我说魏王，
1: 成王兄，
0: 有什么事儿吗？我没大明白呀。
1: 哦，你哪点不明白呀？
0: 有点我明白了，好像这杨广啊，他跟我学，想要啊脱袍让位，但是呢，也不知道让哪个人让咱们呢，到那江都扬州去比武去，谁能夺魁，就把这个什么皇位呀、啊，传给这人，是这意思吗？
1: 啊，对，成王兄，你说的太对了，就这意思。
0: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清楚，他怎么说这让出传国玉玺呀？这传国玉玺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有什么用啊？哎呦，李密一听啊，成王兄啊，您连传国玉玺您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呀？我不知道啊。哎，成王兄哎，这传国玉玺呀、啊，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当皇帝，当皇帝合不合法的象征啊。历朝历代每个皇帝那都有这传国玉玺，只有得到传国玉玺者那才是法理上正当的皇帝。你说我光当皇帝了，但我没有得到传国玉玺，这传国玉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那大家都会嘲笑你呀、啊，你这个皇位也坐不稳当啊。一旦有人得到传国玉玺了，人家就能号令天下，人家就可以自立为帝，因为我有传国玉玺呀、啊。人家说我才是真命天子，然后统兵带队跟你分庭抗礼呀、啊。所以这传国玉玺，那是一个皇帝身份象征的合法保证啊，那是至宝啊。哦，这玩意至宝从哪来的呀？哪来一个？咱自己做一个不行吗？世上只有一枚，除此之外别无分号，就那一个，就那一个。咱瞄着他，咱再做一个，咱就说咱是真的不行吗？哎，那一枚传国玉玺呀、啊，有特殊性啊，非是一般匠人可以伪造成的呀，那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要么叫传国玉玺，不是，这东西是谁弄的呀？谁把它变成的传国玉玺呢？李密往下一看呢，就像文武百官正在那里讨论的热烈呢，估计一时半会儿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李密呀、啊，饶有兴致。那成王兄，你想知道这传国玉玺的来历吗？我想知道啊。好，既然你想知道啊，那我呢就简单的给你说一说。这个传国玉玺你不知道，我问问你，过去有一块美玉叫做和氏璧的，你知道吗？和氏璧，我小的时候好像啊听人讲这故事讲过，但怎么回事我也闹不明白呀。闹不明白没关系，那我就给你讲讲它的来历。那好啊，程咬金说，我最喜欢听故事了。你给我讲讲，怎么这个传国玉玺跟这个什么和氏璧有什么联系呀？它就是一个东西呀、啊一个东西。李密说，在春秋时期呀、啊，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偶然间就从荆山呐、啊。得到一块玉璞。什么叫玉璞你知道吗？不知道。成王庸啊，你真得多读读书啊。我哪有你读书读得多呀，牛角挂书啊，这玩意我知道啊。行了，这个玉璞啊又叫璞玉，就是含玉的石头，这个玉都在石头里包着，那得到一块玉璞，他觉得呀里面是有玉的，但是呢你可说不准，也许就是一块石头，你从表面上来看那就是一块普普通的石头，其实啊里面很有可能含着玉呢，那一般人哪看得出来呀？必须是有玉石识别经验的专家才有可能看出来，这个卞和那就是专家呀，一看这块玉璞，哎呦，把卞和呀
1: 欢喜的不得。

了啊，因为他看得出啊，这块玉璞当中就藏着一块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的美玉。但是呢，这卞和想啊，这玉璞我是从荆山发现的，荆山又叫楚山呢，那这是我楚国的宝贝呀、啊，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嘛，我不能私吞，我要把这块美玉献给我家主公，也就是献给楚王啊。于是这位卞和呀，就怀揣着这块玉璞来求见当时的国君，当时的国君叫楚厉王啊。楚厉王一听有人口口声声说要前来献玉，那好吧，把这献玉之人给我传到面前吧，就把这卞和呀传到楚厉王面前了。楚厉王一看卞和普普通通一个老百姓，穿着呀补丁罗补丁，这家庭也不富裕，手里捧着一大块石头。这楚厉王就问了，你不是献玉吗？你为何抱着一大块石头呢？这卞和就说了，说大王啊，我这块石头啊，那是一块玉璞，这玉就在石头里呀、啊。哎，这石头不是普通石头，乃是一块绝世美玉呀、啊。这楚厉王让人把那石头搬到面前，翻过来调过去，楚厉王啊也没有看明白，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吗？这哪里有玉了？哎，这卞和说了，您呐，让专门的玉石鉴定专家一鉴定就知道里面肯定有玉，小民我不敢独吞呐，所以我这才献与大王。楚厉王一听，好吧，马上命令宫里的玉匠过来给我鉴定鉴定。那玉匠给宫里干玉活的呀，那都是专家呀。这玉匠就把这玉璞捧在手里了，翻来调过去看了半天，然后向着楚厉王回报说，大王，经我鉴定，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哪里是什么美玉呀、啊、这人呢是坑大王您的。楚厉王啊，您听这个谥号，谥名曰厉，这就不是一个好国君呐。这个谥号呢，都是后人根据这一个人在世的一生，他所作所为，给他用一个字或俩字进行评论，进行评判，给他一个谥，就说明这人不咋地。因为谥法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说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避狠无礼曰厉，扶邪为正曰厉，长舌截祸曰厉。总之叫厉的那绝对不是好国君呐。这周厉王一听，哦，这鉴玉专家都说了，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哪有玉了？这分明是卞和故意在欺骗自己。他是勃然大怒啊，当即吩咐，来啊，把这卞和给我拖下去，砍了他的左脚，以示惩罚。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FM90.4，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家都知道啊，买车是个体力活，既要比车型挑配置，还要去试驾反复磨价格，一番操作下来终于相中了一款。但是碰巧的是，就在掏钱买车之前，这辆车被宣布召回了。召回的车究竟买不买呢？买担心质量，不买难道还要再来一轮选车模式吗？其实决定买还是不买，首先要先看清是哪类召回，根据实际情况再做选择。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被召回的车能买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

沙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寓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召回车辆的原因一般分为这三种。第一，这辆车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安全性能或者配置不达标。第二，这辆车在制造过程当中啊存在缺陷，属于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第三，这款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式，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或者是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来说，如果是第一类被召回车辆，那么不建议购买，或者你可以观望一下，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有效解决，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如果只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或者是警示方面的设计不合理，那么这类车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厂家都会给你直接修复好，不会再把有缺陷的车辆投放到市场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召回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计类召回，厂家在设计汽车时就有失误，而且在前期的测试当中呢，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不普遍，直到出现大规模事故时才被迫召回，因为毛病在根上，召回也很难解决，解决后也未必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先别买，如果非买不可也得召回之后一年半载看看效果再买。第二，制造类的召回，厂家在汽车制造时工艺不达标，或者是选用了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替供应商背了锅，对于这种车型建议等等再说，只要车企积极主动地给出经过验证的召回解决方案，严格执行没有后患，甚至呢再给点优惠促销，那么可以选择购买。但车企表现不积极，想应付凑合，那还是建议选择其他的车型。第三类就是标识类问题被召回，标识类呢一般是出厂以后闹乌龙，跟质量没有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啊，基本不影响购买。
1: 咖啡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是无奈与无解。与华语流行情歌主打走心叙事 hook 鲜明、朗朗上口的基础款不同，不亏不欠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呈现，整首歌以情感的框架脉络化繁为简，强调情绪氛围的编曲张弛有度，直戳人心，把有层次的情绪用人声一点点的填进去，让人慢慢的被带入歌曲的起伏中。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被召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

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费更换的。

管什么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 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综合来说，汽车召回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其实即将发行新的专辑，他是张栋梁哦。哦，隔了蛮久一段时间，先前发了一个精选集，中间去哪了呢？去拍偶像剧，有什么微笑 Pasta， 还有什么无敌山宝妹等等哦。带来全新的大碟，听到的歌曲《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